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8: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质地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课。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看错已经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那是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呀。
4: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
0: 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用，
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创作。
1: 真的？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

0: 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首歌，
0: 我们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睡觉
0: 了。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
1: 啊，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我那些我都没。

0: 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了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感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

0: 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
0: 嗯，
1: 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1: 弟弟。
0: 很多人
1: 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但是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子哎，锦州啊，对，马场子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失落森林中的游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玛托勒山脉是非洲山地森林最后的堡垒之一。这座山脉是大陡崖的一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0.5%的面积。大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它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尾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鹉种类。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云雾森林的树种，比如黄木。40米高的乌特尼葵黄木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每天都会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寻找食物。

这种动物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分布，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些森林地带。因为这些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白唇青长尾猴的种群已经受到了影响。过去27年，它们的数量减少了30%。在阿玛托勒山发现的白唇青长尾猴亚种濒临灭绝。白唇青长尾猴是小型猴类，体长只有半米，体重在5到8公斤之间。它们强壮修长的四肢适合攀爬，长尾巴就像平衡杆。雄性首领走在猴群的前面，它通常是群体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青长尾猴和它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青长尾猴几乎一半的食物是水果，但是它们也吃树叶、种子和花朵。昆虫和蜘蛛也在食谱之中，用来补充蛋白质。阿玛托勒山已经进入冬天，在此时的森林里，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它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知道，出了森林就有好处等着。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猴群踏上了每天的探险之旅。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玛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3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梨、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

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清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

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级营养品，它们吃得不亦乐乎。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7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紧挨着彼此觅食，不用为食物伤了和气。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他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

好机会。与白唇清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完全由肌肉组成，与此不同，鹦鹉的舌头长有一组骨头，这组骨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两三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核桃粒，没有好望角鹦鹉，鸽子就无法打开这种坚果，无法享用里面营养丰富的果仁。与小镇上的居民一样，白唇清长尾猴群每天都很忙碌。每天，他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清长尾猴仍在享用他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他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当成害兽。好望角鹦鹉也是花园的常客。但是它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音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无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了电话线。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他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他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

这只雌性整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枝头。好望角鹦鹉对鹦鹉喙羽病极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青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它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对这两种因地制宜的动物来说，这一天漫长而顺利。

白唇清长尾猴和好望小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臀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终于打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啊，
2: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0: 老二啊，知道你受了伤，希诺吉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2: 大嫂。
0: 我不是没去吗？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0: 其实我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3: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你呀，就留在家里多筛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0: 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
3: 哎，赵店，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
0: 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4: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0: 希娜，你腿不好，替我休息吧。
1: 我不累，我帮大嫂做饭去。

0: 你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
1: 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

0: 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
1: 哎，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正是这个事情。我已经向闽西大站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凹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呢。
2: 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
0: 没关系，谁让我们是一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
1: 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死了。
2: 放心吧，
1: 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
3: 希诺，
4: 嗯，
3: 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4: 我知道，不会的。
5: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1: 可以呀，大哥，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0: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1: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哎，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了。
0: 哎，老二啊，穷家富路的你干嘛呀？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6: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1: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
0: 你看
1: 我不知道吗？
0: 我明白了明白了，行，等会儿说装好啊。哎呀，
1: 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
0: 大哥您说。
1: 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希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0: 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1: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希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0: 哟哟，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哎，我不看你胳膊那，我抽你个臭小子。

0: 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1: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我这一辈子呀，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
1: 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的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许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
0: 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1: 就这一个要求啊？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总能问吧？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 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国公庙的那盏博公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
2: 我也不能打听。
1: 大哥，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
2: 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
1: 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啊、

0: 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1: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西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

0: 更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0: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啊。
2: 兄弟，兄弟，
3: 同志你好，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3: 好，
2: 辛苦你们了。
3: 不会，
1: 辛苦了。
3: 好，来，
4: 大哥，那我走了。

0: 我跑啥去了啊？
1: 哎，七哥，你等等。是不是跟你说的不合脚啊？
2: 合脚不说完事了吗？可合脚了。
1: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2: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1: 不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0: 是，不是？你听说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
2: 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
0: 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
2: 我怎么办？
0: 明白，明白。我一跑船的，我穿这么好的衫袜，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呀，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了。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莲，你把这个伤口说好了。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伤口，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作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你相信我。但是现在嘛，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0: 哎，我走了。
1: 哎，等等。
3: 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4: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5: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4: 先走了。
5: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回头见啊。
4: 这个
6: 怎么了？
4: 怪你的兄弟还能走不？
6: 能走差不多
4: 啊。那行，这个人要去心理治疗，他受伤了，你坐一趟吧。
5: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
4: 啊。还等什么呀？对，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

0: 赶紧的，走吧。
1: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2: 包啥船呀，哥？
0: 能，
2: 这个好事儿。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1: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2: 天，哎，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会儿，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3: 张二良，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走光。
2: 哎，行，
1: 来，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了，哎呀，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等你，
2: 来，
1: 哎呦，
4: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3: 住的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点儿，别破费了。
2: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3: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有酒啊？
2: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3: 行了，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0: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我的手没事。我先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吧。闽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0: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1: 说好，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了。
2: 没错。
3: 哎，陈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4: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3: 我知道，我明白。这不是从小没用过枪吗？我喜欢呀。
0: 东西藏妥了吗？
1: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0: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了。
1: 谁呀？
0: 于长庆。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2: 长江同志，
0: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要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张静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哎呀，
1: 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
0: 嗯，
1: 卫立明星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我来，
0: 陈啊，
1: 没事，我能行。

0: 你不走呢？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为了区区160块的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闵熙大战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
1: 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哥，于长卿的这件事，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感觉。

0: 子，来碗面吧，来，先喝碗汤。来，
1: 谢谢谢谢。

0: 你好，请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吗？
1: 等，
2: 哎，宝，干嘛呀？
1: 我有船票。
3: 怎么回事？
2: 我有船票。
1: 不是，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

0: 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1: 去香港干什么呀？
0: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1: 你大伯是干什么？
0: 我大伯是……
2: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中橡胶发财了。
0: 我大伯呀，叫赖神瞻，
1: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
0: 赖神丹，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0: 船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1: 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给换衣服，这不好办。
0: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1: 那就委屈你了。
0: 没关系。

0: 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
1: 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2: 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3: 小赵，站好队。是。哎呦！救他！
4: 确实很大啊，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全船都完了。
3: 船长，这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团人怎么办？
4: 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2: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都得被他害死呀！
5: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通岸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2: 您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
6: 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你就当一声。好。你呀，差一点啊，就被当做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
7: 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呀，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只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6: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了。
7: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
6: 不能再恶化了。来，来，来，来，来，来，
7: 把手伸直。
6: 不用再放，我们家老钟说了，石膏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7: 不是我说你，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6: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照样吃不起饭，不一样吗？
2: 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6: 哎，好嘞。

0: 我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1: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0: 跑进来。你从哪里来？我从老家来。老家的大
1: 伯和三叔都好吗？
0: 大伯年纪大了，眼花了，三叔又得病了。
1: 三叔得的什么病？
0: 三叔从小就有哮喘病，又复发了。
1: 对，都是老毛病了。
0: 首长，
1: 同志，
0: 首长，我叫邹书鹏，是博公王小站的站长。
2: 邹书宝，
1: 我知道你辛苦了。
0: 我可算找到家了。首长，我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区党委展开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

一百八十块大洋，居然不知道藏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怎么样了？啊，
1: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你，医生。好，您请。哎。

0: 是舒宝同志冒死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大中央。辛苦你了，从那儿你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款项送到上海。好，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宝同志他走了，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1: 任务完成，军情舒畅，众人在监狱，不敢久留。胜利之日，我们想去。真是难以想象，舒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一百六十大洋护送到这儿的。
2: 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叔宝同志这样忠于党、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3: 林峰同志，这就是那一百六十块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4: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就是那162大洋了。
1: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0: 林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1: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地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地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中央苏区。中央有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1: 谢谢。
2: 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
3: 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4: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哎，这个想法很好，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
4: 太好了。
2: 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
5: 再有，
3: 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
6: 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6: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2: 很好。
6: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军站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2: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我就放心多了。李青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
3: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2: 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
7: 喂，
8: 林啊，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7: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8: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9: 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
8: 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

0: 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1: 老板，
2: 你担心什么呢？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
0: 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
1: 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们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
0: 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
1: 老板你放心，
2: 就算他们过了山头，我也绝不会让他们赛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0: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打扰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的，到了该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
0: 大哥，如果漏网一个，还得提头来见。
2: 报告，
1: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2: 是。
3: 走。
4: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2: 快走，
5: 快！

0: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1: 大哥，你猜。
0: 看来是有好消息的。
1: 大哥，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0: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1: 那一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别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2: 干得漂亮，黑子，拔出萝卜就得带出泥。
0: 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
1: 大哥，您就瞧。
3: 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
0: 我要杀鸡给鸡看。
4: 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啊。
0: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看看鱼还能蹦跶几天。
4: 无水之鱼的

0: 还活不了，曹站长，你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
1: 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曹站长想怎么办？尽情直言，
2: 全部枪毙。
1: 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
2: 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0: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
2: 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他们才会安分地做党国的子民。
3: 乡亲们，大部头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只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4: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告的密，我们又有2个兄弟被抓了。
3: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训话。
5: 100句废话，不如1声枪响。执行。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
1: 宣誓，黄巢黄大仙，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青哥，青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
3: 算了，
2: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嘛。
3: 青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阳台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

0: 话，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1: 老杨，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等齐说话。

0: 我跟大伙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行伍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埠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儿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于青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请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我们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温仁宝同志。仁宝啊，你也说两句。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0: 仁宝，小点声。
2: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驳壳枪。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0: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3: 明白。
0: 发枪，
2: 发枪。
4: 三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5: 赖副官，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4: 您说，
5: 黑色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79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4: 三师长，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5: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
4: 明白，您给我3天时间。
5: 2天。
4: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5: 很好。还有，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4: 三师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5: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4: 三师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5: 严重吗？
4: 行，没问题。

0: 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以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出枪！
1: 大家的物资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组，站姿射击准备。
0: 出枪！
1: 站姿射击准备，俯卧撑准备。

0: 同志们，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
0: 可见啊，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
1: 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2: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
1: 数千里的艰苦历程，
2: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3: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1: 好，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4: 明白。
1: 阿顺，来。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5: 记住了。
6: 至于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组去通知。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7: 好，志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
6: 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溪中站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

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用我们自己的命。

0: 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1: 小心点，走吧。
0: 走了。走了走了。

0: 怎么了？
1: 秦哥，我害怕。哎呀，
0: 不怕。你说我们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不行，啊！不怕。我去趟于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1: 不，我要等你回来。

0: 吃吧，大家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哎，
0: 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1: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4: 大嫂啊，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3: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0: 对，
3: 什么通知啊？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
0: 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不是物资，是人员。
3: 人员？
0: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董翔，一路上还顺利吧？
1: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0: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1: 什么消息？
0: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1: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0: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人物要过境，虽然说从京西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窦宝肯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1: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0: 来，这就2块银元，你拿着。
1: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0: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来，拿着。这是组织给的公费，你拿这个啊，

0: 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1: 好，一定完成。
2: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好，票都拿出来啊。
3: 拿好。
4: 谢谢。
2: 好，检查票了，
3: 给你。
4: 谢谢。
5: 有空房吗？
6: 有，
5: 帮我们开三间房。
6: 嗯，好，要一块大洋奖金。
5: 好，
7: 给你。老板，
5: 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6: 用，
5: 好好。喂。是舅舅吗？
7: 啊，是我。
5: 我姐出院了吗？
0: 啊，我妈五号就出院了。
7: 那我就放心了。
0: 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嗯，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
0: 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1: 舅舅，舅舅是谁？您是
2: 姨妈家来的，
0: 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
2: 舅舅到了。

0: 我是你舅舅，比你妈小六岁。
1: 小六岁，我妈说是七岁。
0: 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六岁，往后半个时辰差七岁。
1: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0: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七位。
0: 辛苦你们了。
2: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0: 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
1: 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
0: 还有小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
2: 明白了。
0: 这是明天到潮安的火车票。到了潮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1: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
0: 好了，去准备吧。
2: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3: 好。

楼房记载嘛，好评价，有好记。哎，楼房记载，记载。问问三啊，楼房卡记载，好评价，好记啊。哎，请到，请到。哎，好好好，在下，在下，来来来，有好有好。哎，哎，哎呀，哎妈，这套好记啊。

0: 你真美。
1: 是啊。
2: 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2米。
3: 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4: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5: 好，
6: 来，回来，回来。
4: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3: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4: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嘛。
5: 好，
4: 行，那就换一个吧，换一个吧。哎，大家看这边啊。Yeah.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对了，孙老板，哎，
2: 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2: 好，谢谢啊。哎，
3: 用心点啊。哎呀，
4: 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5: 叔，电船进港了。
0: 啊，

0: 老板，
1: 你叔呢？
2: 我叔他
3: 海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1: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3: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倒计时一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尽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龙头企业，我市激活工业发展新动能，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地零和，数字科创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聚创新要素，同时健全梯度企业培育体系，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工业创新动能与产业支撑能力全面释
2: 放。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我市通过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起完整的光伏全链条新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全市有新能源电厂49家，总装机容量298万千瓦，占全市能源总装机的58.61%。又新石英成功入选国家级产业链链主企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市拥有 GMP 认证的规模以上药企7家，奥宏药业2款1.1类国家新药获批上市，逐步形成研发、生产、转化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我市创新平台与人才支撑持续强化，万德集团落地辽宁省首个汽车零部件工业设计工作站，锦恒跻身国家级质量管理高等级体系，全市获评星辽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12人，科技创业团队1个，为产业核心技术攻坚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龙头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壮大方面，我市构建起完善的梯度培育体系，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级培育模式，实施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目前，全市拥有创新型中小企业16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6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户，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户，省级9户，建成4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4项高端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其中春光制药成功登陆北交所，成为东北地区首家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药企业。此外，通过深入实施21152工业倍增计划，全市已经建立266户优质企业动态培育台账，细化完善100亿级、50亿级、10亿级及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育梯队。目前已培育100亿级企业1户、50亿元以上企业4户、10亿元以上企业12户、1亿元以上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84户，成功形成龙头引领、梯队跟进、全域增长的良好产业发展格局。
0: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在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看到一派忙碌景象。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在这里搭建起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实现我市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平台零的突破，也填补了区域专业化 AI 实验室的空白，成为辽西本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标志性载体。
2: 当记者来到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内，年轻科研人员围坐在电脑前，紧盯屏幕调试模型参数，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中一一呈现。据了解，实验室多名骨干拥有海外顶尖机械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技术实力。这次他们把奋斗主场安在了锦州，致力于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服务本地发展的实用成果。
3: 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2025年成立，是锦州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团队10人，平均年龄25岁，以青年科研力量为主。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孵化扶持，我们自建了算力中心，拥有256张加速卡、900 PFLOPS 算力，支持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数据留在锦州本地。同时，自研的岩蓝文本校对系统已在政务出版媒体落地。同年，我们多篇论文登上 NEURIPS、KTD 等国际顶会，今年还有5条研究线陆续发布。我们选择。

0: 扎根锦州，既有情怀，更离不开市区两级政府在政策、人才和营商环境上的大力支持，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决心。接下来，我们会用好算力和青年团队，把更多 AI 技术落地锦州，助力本地数字经济发展。
1: 2026年4至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刊发，科研实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王景盛市 AI 实验室落地于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专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持续搭建优质科创服务平台，助力科创团队心无旁骛深耕创新赛道。
2: 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于2023年7月正式成立，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目前累计招员入驻企业近100家，园区始终深耕产业孵化与科创培育，依托完善的场地配套、精准的资源对接和全链条的孵化服务，全方位扶植入驻企业的成长，重点赋能王景盛市 AI 实验室，潜心科研攻关，持续技术迭代，助力科创团队专注创新发展。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科创与人才扶植政策，夯实孵化服务基础，充分发挥全市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聚焦数字科创力量，赋能锦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4: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70%至80%。
5: 新富二标有大桥4座、中桥5座，还有期待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3万1左右。我们整个新外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3万1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沪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4: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5: 节假日我们新外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外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4: 新富高速公路南起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1处出入口。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2、3两个标段，目前3标段路基填筑完成57%，桥梁下部结构完成92%，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山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

0: 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
1: 清晨的蓬莱大集，人声鼎沸，果蔬生鲜、特色副食等分区排布整齐规范，摊位整洁干净，市民络绎不绝，叫卖声交织成热闹的民生画卷。相较于从前摊位杂乱、通道拥堵、卫生脏乱的问题，如今的大集分布科学，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整体经营环境实现质的提升。
2: 这是蓬莱大集管理的好，不管从卫生方面和各个方面管理的比较都好。卫生方面，过去我搁这市场待着，那白纸帮烂菜叶子可地，这次呢这市场到处都是高升一堆，最后拎三事工作人员呢都收拾走了，特别干净。
1: 方寸大集连着民生福祉，承载着群众的日常烟火。如今提质升级后的蓬莱大集，既保留了传统集市的烟火底蕴，又具备规范化、精细化的现代管理优势，便民集市提质增效，擦亮了民生服务底色。
3: 我们持续优化大集管理模式，分区规范管理所有摊位，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和环境整治，综合蓬莱大集特色完善的管理制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维护良好经营秩序，全力为商户减负纾困，经营稳定经营，同时保障市民的购物安全和舒心，激活基层市场的消费活力。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易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集中区域，开展灭火救援实战化演练。演练坚持贴近实战、实战练兵原则，紧扣自建房火灾特点，科学设置被困人员搜救、火场攻坚灭火、水炮阵地架设、人员有序疏散、火场排烟降温等实战科目。演练全程紧张有序，衔接高效，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攻坚能力，夯实了基层火灾防控和初期火情处置基础。近日，临河区司法局联合多部门深入牡丹市场，开展反诈普法宣传活动，将实用反诈知识和贴心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工作人员结合辖区真实典型案例，细致拆解冒充公检法、保健品虚假推销、冒充亲友借钱、养老高息投资、扫码领礼品、刷单返利等高发诈骗套路进行宣讲，同时向过往群众普及反诈常识，引导群众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咨询社区及司法工作人员，切勿盲目转账受骗。日前，市纪委监委机关工会、机关副委会扎实开展2026年首届清风护苗行动，创新打造多元化家风育人体系，实现暖心关爱与廉洁教育深度融合，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之外，活动同步开设普法科普、廉洁宣讲、小记者、小主持人体验课程，组织孩子们走进纪检监察机关，直观感受纪检干部忠诚履职、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厚植廉洁家风根基。
4: 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会长王启光，深耕帆船运动与海洋教育领域20余年，常年逐浪避海，躬身实践。他亲历山海风物，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也曾直面海上狂风巨浪的严峻考验，在一次次破浪前行中沉淀人生真知，淬炼成长初心。多年来，他以帆船运动为载体，传递体育精神，深耕素质教育，助力青少年在磨砺中成长，在突破中蜕变。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竹海20年，王启光的海上奇遇，治愈又通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是吧？
1: 第八届了。
0: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饭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饭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明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

0: 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
0: 自我
1: 对
0: 修
1: 吧？
0: 复。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

0: 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了。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两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嗯。然后现在有一种四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啊、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0: 一声哨响，比赛呢正式的开始啊。首先是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队获得球权，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
1: 这球一开场啊，我觉得长春队应该小心点，因为本届这个东北超啊，最快进球就是大连队创造的。
0: 是啊，我们看许同一高速推进，
1: 破坏出底线。
0: 哦，这一下裁判给的应该还是一个门球。
1: 哦，应该是先带出底线了。
0: 对，
1: 嗯。
0: 大连队呢，今天他这个边路啊，尤其是左边路这九号许同一，应该是球迷呢重点关注的啊，也是呢长春队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名球员的速度很快，突击能力很强。那比赛，比赛呢正式开始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阵容哈。首先介绍呢是这个长春队，长春队今天排出的仍然是一个4-4-2的阵型。传这球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禁区内，传到中路，
1: 哎呦，
0: 没有人跟进啊，这个点呢传的并不好。
1: 刚才之前的这个传球，这个渗透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长春队的阵容哈，守门员是12号丁颖轩，他是顶替了主力门将刘振义啊来出场。那么后卫线四名后卫从左往右分别是38号罗仁卓、26号刘义阳、39号伊利亚尔和29号也是他的场上队长武博阳。四名中场分别是73号帕克扎提、14号张福刚、10号尚金航和76号穆塔利夫。两名前锋是30号傅子豪和16号巴利胡提。那再来关注一下大连队，大连队呢今天仍然排出的是他们惯用的一个5-4-1的阵型，门将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30号陈彦鹏、4号英少康和17号队长张雪龙。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9号许聪毅、38号李宗航、36号贺兆斌、21号沈欣欣啊，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31号袁浩轩。就今天啊，双方的这个阵容呢，都较之前的半决赛都有调整。长春队这边的最大调整就是我刚才提到有振义哈，主力门将啊，这场比赛打不了。那么大连队呢，后防线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他们之前的主力的居中的中后卫哈，10号高旭，这场比赛呢因为有一点伤病情况是坐在了替补席上，没有首发，顶替他的是30号这个现在是刚上高一呀，来自于大连8中的陈彦鹏这样一个小将。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防线来说哈，今天呢也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长春队的后防呢也同样有一个 X 因素，所以呢就看双方的年轻人谁在比赛当中有更加稳定和出色的发挥了。
1: 对，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双方主教练在赛前已经是互喊狠话了啊。
0: 说到双方的主教练呢，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有一些了解了哈，就是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指导和大连队主教练这个王索龙指导，两个人呢是发小，
1: 对
0: 啊，都是大连人啊，从大连呢这个青训呢成长起来，然后呢也一度呢是81队的队友，也是战友哈。那如今呢两个人呢又是带领着各自的弟子成为了场上的这个对手，两个人之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哈。可以说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层面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秘密了吧？
1: 对。所以说他们对于双方球员的一些了解啊，战术打法呀，都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啊。
0: 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呢，是长春队的球员呢有点这个忙中出错啊，送给了大连队一个角球，应该是队长17号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就长春队呢，他的这个防高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门将哈，替补门将丁宇轩身高达到1.95米啊，另外呢中后卫刘义阳的身高也达到1.91米。
1: 在决赛的时候，刚刚被替换上场，就是代表这个长春队的这个丁宇轩啊，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啊。
0: 对，在6万多人的这个球场里边哈，来看这个球传到前点，往后一蹭，
1: 哎呦，
0: 球，
1: 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哎呦，差了一点呢，是来自于36号贺兆斌的头球，这是一个空中接力。其实这个球呢，大连队从罚。

0: 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战术设计。张雪龙在拔之前的大连队最开始的站位，我们看啊，他呢最开始站位是先是靠后，慢慢的向前门柱去移动，然后呢整个点散得很开，没有去在小禁区内去挤地铁。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球罚的还是很有设计的啊，通过前点的摆渡，然后呢想形成一个二点的攻门，球呢确实也顶到了，差了一点。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站位啊，还是稍微最后投球的这名球员还是站位稍微靠前了一些，如果说站的位置刚刚好啊，这个球基本上就拿下了。
0: 我们说如果开场5分钟啊，梦幻开局，这不得了了哈。所以这个球呢也是给长春队啊提了个醒。大家队，我们看今天一上来这个中前场的逼抢呢给的强度还是挺大的。
1: 对，而且呢从这个整个比赛现在开始这段时间来看啊，双方谁也没有说要求稳啊，都要是力争先进球。
0: 嗯，另外大连队今天这个21号沈欣欣是出现在了右边路，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沈欣欣更多的时候呢是以中路为主，所以看看啊，今天呢沈欣欣到了边路之后，那么中路的组合是李宗航，这打进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个球员哈，和这个贺兆斌啊，他们俩这个中路的双后腰的配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1: 嗯，
0: 那看看这两个人对于球权的梳理怎么样。长春队进攻的时候呢，他的两名中后卫这个刘易阳和伊利亚尔拖在了最后。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呢，这个大连队呢可以说清一色全是学生军啊，以
1: 也有这个
0: 看这个机会，看这个机会，门将出来了。哎，可以说这个丁以轩哈，这个年轻的替补门将，这一上来这次出击的选择、时机的拿捏还是很到位的。
1: 对，
0: 化解了一次险情。那我们刚刚提到大连队呢是清一色的学生军，而这个长春队呢，他是以亚太的青训的年轻球员为主，但是呢场上有包括后卫线的这个伊利亚尔和前锋线上的阿里胡提，这二位呢是25岁，他们现在的平时的职业是业余的足球教练员，但是呢也都曾经有过在职业队的梯队效力的经历。阿里胡提呢曾经是在成都荣城的 U21 效力过，而这个伊利亚尔是曾经在亚太的 U21 踢过球，但是两个人呢25岁，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非常成熟的年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年龄，而且是作为这个业余足球的教练员，他对于足球的理解应该说会更深一层。
1: 对，有身体有技术，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个战术这个素养呢要比普通球员要有一些要高一些。
0: 对，那我们看这个球哈，长春队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长春队的球员的身高啊普遍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前锋线上的傅子豪身高1.87米，还有刘易阳身高1.91米啊，这都是高点。看这个球，前点大连队顶到低点，这是长春队的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队长武博阳，
1: 这是一个拼下来的这个前场界外球啊。
0: 对，武博阳这名球员呢也是很有拼劲儿。长队尝试一脚远射，这样的话比赛踢了不到10分钟，哎，双方呢都已经有这个
1: 射门
0: 攻门了。
1: 对，
0: 而且呢都有一定的威胁，
1: 这个球有力量，但是这个打的实在是太正了。

0: 对不对？把球还是打到边路，
1: 想传身后，
0: 对，没有形成破线。我们看哈，这个随着比赛的进行呢，今天呢真正居中的是27号张家荣。张家荣这名球员呢，应该说是大连队的，从东北超开赛的情况来看，是后防线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员选择啊。但是之前呢，因为有这个。

0: 停赛的处罚，所以呢在常规赛的收官阶段，包括半决赛里边呢，他并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
1: 嗯，
0: 刘易阳啊，身高1.91米的一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呢可以说有非常好的拦截预判的能力和投球的这种冲顶的能力，那么防守的选位啊，可以说呢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那在后场呢处理球非常的冷静啊，也是来自于亚太的青训。我之前呢也看过这个刘易阳的球探报告哈，说这名球员呢是确实具备着未来成为职业球员的这样一个潜力的。首先你发现了吗？今天其实双方不保守，
1: 对，
0: 是吧？
1: 一直在对攻。
0: 哎，看大
1: 雷，
0: 看这球传的不错呀，很有想法，射门。
1: 哎呦，应该是
0: 滑门而出，
1: 外脚外打踢丝了这球。
0: 这球队有点是四传四射的感觉哈。
1: 也是，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其实边路往禁区里传那一下呢，
1: 嗯，
0: 球员是有想法，想传倒三角，就这球。他是想传倒三角，但是球感觉没有踢上劲儿，反倒是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球吧，这个倒三角传的没有问题，但是防守球员实在是太多了，直接把这个射门的角度完全封死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只能选择再往里趟一脚，这个机会就没有。
0: 张雪龙呢，也是凭借自己的积极的拼抢啊，赢得了一个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比角球要好一些。
1: 嗯。
0: 右脚的张雪龙，左脚的高月晨啊，两个人站在球前，看谁来罚。那还是高玉晨往门里转前点，门将扑了一下，
1: 门将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是一脚射门球啊。
0: 从这开场这几下来看，这丁宇轩这个替补门将的临场发挥状态真不错。
1: 对，就让我想起来这个34名啊，这个沈阳队的也是沈阳队的门将，19岁的小将。
0: 包括其实世界足坛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替补门将哈、啊，这个临危受命，然后呢一下就横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1: 嗯，
0: 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意大利的门神布冯，
1: 对，
0: 当年应该就是98年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当时的世界杯预选赛，
1: 俄罗斯，
0: 哎，当时在俄罗斯的雪天当中，哎，主力门将佩鲁季意外受伤打不了。小将布冯啊，我印象特别深，叫小将布冯临危受命，一战成名。
1: 后来我们看球就看到了老将布冯。

0: 邱宇恒啊，这名球员呢也是在今年的秋天刚刚是上了大学，
1: 嗯
0: 啊，这个大连队的主力门将是去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上学，这应该也是假期啊，过节回家，
1: 嗯，
0: 哎，顺便呢争取拿个冠军。
1: 你看人这学上的啊，
0: 是啊，
1: 而且呢，我感觉邱宇恒整场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东北超第一个赛季吧。从我们的这个小组赛到淘汰赛，他发挥依然非常稳定啊。
0: 对，包括在常规赛期间，当时的辽宁德比啊，
1: 嗯，
0: 他也是扑出了一个点球啊。好，我们看看台上的长春球迷，
1: 嗯。
0: 非常的这个热情哈，整齐划一的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加油。今天呢，我赛前我也了解到，这个说去到苏玉湾足球场的远征的长春球迷啊，赛前说的数据是将近3000人，但我通过现场看，我感觉不止3000。
1: 而且我觉得大连球迷非常友好，把这个非常好的位置东侧的这个看台几乎都全给了这个我们的长春球迷啊，
0: 没错。

0: 个中场位置拼的很凶啊，
1: 好啊，还是把球找到边路。
0: 哎呦，没有停好啊。
1: 开场之后啊，我们看大连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左路，还是利用许聪毅这个点作为一个突破口。
0: 嗯，
1: 他确实是边路的一把尖刀，
0: 一匹快马。
1: 嗯，我们也给到了，刚刚这是给到了李宗航。通过这个画面大家能看到啊，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这个541阵型啊非常清晰，而且呢后卫线和中场这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和距离留的压缩的空间是非常的密实。
0: 嗯，
1: 高月晨啊不敢怠慢，阿里头先顶住边线，比赛不知不觉也踢了超过一刻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

0: 球克莱是要往里禁区里抛，
1: 应该是要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啊，直接扔到禁区内。第一点，大连队先把它解围出来，场内门将出来了。足球啊，发展到现在啊，确实门将的这个职责是越来越多了啊，不光是守门，
0: 对，
1: 你还得出来参与这个球的这个接应和后场球的这个梳理，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球队，他在后场破对方高位逼抢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门将这个点，
0: 对，
1: 因为你门将一出来接球，你相当于后场多了一个接球点和出球点，
0: 对他，而且他这样的话打这种反击的话，他会多了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的，
0: 嗯，
1: 就往往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
0: 很好的配合
1: 啊，
0: 撞墙，哎呦，这球没领过去啊。精彩的二归一配合啊！
1: 开场这十几分钟啊，两个队节奏可是挺快的哈。
0: 我觉得对双方球员的这种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啊。
1: 嗯。阿美人给到贾文鹏指导啊，在场边呢，也是在跟队员们在做一些提醒和交流。
0: 嗯。

0: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进球，但是场面还是很精彩。
1: 是的，
0: 嗯，
1: 确实是非常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应该是还说节奏还是很强的，感觉呢过了15分钟之后，啊，两个队呢有点不约而同的稍微把节奏降了一点，啊，先倒火气儿。
0: 对，
1: 看这个边
0: 路上有点跟不上，
1: 哎，看这个边路传中啊被破坏出来，但是球呢还在场上的脚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对边路。
1: 边路是罗仁卓。机会不好，再传回来。罗仁卓呢，曾经在西班牙有过留洋的经历。
0: 嗯，
1: 啊，这名球员呢，边路的助攻能力还是很强的。开场之后，啊，这个控球呢，长春队稍稍占优，看大连队一次反击。哎呦，这个球裁判会不会吹呢？没有响哨。
0: 一直卡着身位啊，
1: 其实这一下啊，我觉得丁宇轩有点犹豫了。其实门将出击，咱们说最怕的就是你出一棒，对吧？这球呢，许崇义往前顶这一下，顶的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如果要是他这个劲儿拿捏的再好一点的话，如果门将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0: 对。
1: 今天感觉大连队有点主动的放弃球权打反击的意思哈。
0: 嗯，
1: 长春队呢确实他这个防守啊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整个的东北超前面长春队9场比赛进10个球，
0: 嗯，
1: 丢只丢5个球，啊，可以说呢是东北超的球队当中的这个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长春队和沈阳队都是防守比较强的球队啊。
1: 嗯，

0: 那大连队呢，在前面的九场东北超里边呢，他一共是进了18个球，场均进2个球，丢7个球，啊，是进攻火力最凶猛的一个球队，尤其是他主场。大连队主场前面一共是有4场主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0个球，场均2.5球。
1: 哎呦，
0: 哎呦，这球
2: 险些啊，
0: 失误！外面的球权还在长人队脚下，大连队的防线有点乱。
2: 传
0: 中，直接往禁区里传，
2: 还有后点，
0: 还是想利用傅子豪啊这个点啊。赛前前方记者呢给我的消息说呀，这个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指导赛前呢也是反复叮嘱球员们啊，尽量减少给长队边路起高球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是傅子豪这个球员的冲击力非常强，二呢就是这场比赛大连队后防线他的居中的中后卫高旭这场比赛呢没有首发，他这个后防线相对来说呢也是一个临时
2: 这种高空球，
0: 对，临时搭建的一个后防，
2: 嗯，
0: 他这个中路防高空球呢并不是那么的稳，

0: 这个球啊，别撸，守心心，
1: 可以稳一下，
0: 稳一下，
1: 对，把球权先拿在手里啊，
0: 别撸，三个人连续的，直接的一脚利用场地的纵深，看看，乱战，他们也想上了，但是许承毅也在下边有一个顶人的动作。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连队还是想打他的左路，对吧？他前面的所有的中路也好，右路也好，都是相当于是铺垫，啊，最后奔的还是奔左路这个突破点去。

上半场呢也打了有将近有一半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还是0-0。双方球员呢通过了20几分钟的高的节奏的对抗，高强度对抗之后呢，现在体能可能会多少的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啊，所以这会儿呢，可能对双方来说呢，就看谁啊能够持续的给对方压力和强度。

0: 他的后场啊，这双方呢在局部呢在进行着争夺，这局部的兵力投入都很多。
1: 哎呦，这一脚有点没太看明白。
0: 嗯，这个球我感觉有点像是帮助大连队解围了。
1: 其实完全可以往边路再交一下。
0: 在大连队的后场的右边路呢，其实刚刚双方投入的人数非常多，
1: 嗯，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场地另一侧一定是会有空间的。可惜啊，长队呢没有去利用这个空间做文章，
1: 这
0: 一下
1: 就犯
0: 规
1: 了。
0: 十四号张思刚，这也是来自于亚太青训的一名球员，有非常好的体能和防守的覆盖面积。
1: 画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
0: 对，因为今天啊，赛后的颁奖仪式呢，是要颁前三名的奖，
1: 嗯，
0: 所以沈阳队全队今天是，提前的来到了大连的蓑衣湾球场。
1: 看来这下伤的应该是不轻啊，
0: 因为他这一下正面呢，这一脚下去还是挺凶的哈。36号贺兆斌。
1: 我觉得大连球迷就特别可爱在哪儿了，就是。

0: 有句口号，就是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
1: 哎，
0: 他和现场的这个球员和球迷之间是这个一荣俱荣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的啊，确实这个大连球迷呢，往往真的是能够成为比赛的最佳第十二人。
0: 对，还是找边路。
1: 哎呀，之后啊，长城队呢是已经有三次犯规了，大连队是五次犯规。那东北超在前面的已经结束的33场比赛里边呢，一共是产生了93张黄牌，4张红牌。这个数据和美加墨世界杯比啊，还是要相对要好一些的，证明我们的比赛呢，可以说，相对的这种对抗的尺度的整体的拿捏和控制还是要好一些的。高月晨这个球呢，他向裁判示意说是不是任意球啊，但裁判给的还是后场的界外球。今天的主裁判也是中超的名哨了啊，买买提枪。

0: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主裁啊，对于这个球的整体的这个流畅性啊，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嗯，至少从目前看，比赛的这个近打时长还是很可观的。
0: 对。
1: 那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应该是提醒队员们吊哈吊，就是还是要利用他这个中锋的冲击力啊、支点作用啊，去冲击大分队防线。队员还真听话哈，说掉马上就掉。大分队这个球呢被刘一阳啊身后给断了，刘一阳这大长腿覆盖面积确实大。
0: 其实踢球的时候，如果说面对这种长腿的这样一个对手的话，你这个出球的空间你要提前有点提前量啊，你要像过去一样就随意把这球出的话，或者是防守的话，他真的是容易上来断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对，长春队这两个中后卫啊，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像是瓜迪奥拉时期的巴萨的中后卫，就是这个刘一阳呢有点像皮克，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伊利亚尔呢有点像普约尔，啊，一高一矮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各有特长，互相还能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0: 一个是滞空啊，
1: 对，
0: 另外一个是陆地啊，
1: 哎，然后包括呢刘一阳的这种对于球路的预判上抢，确实跟皮克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哦，看这次，好在啊，英少康先出一脚，确实傅子豪呢很有冲击力，而且傅子豪已经进了四个球了。那在这场比赛赛前，球迷可能也会关心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的金靴归属的问题。目前的射手榜排名第一的是沈阳队的马兴波，进了六个球。
0: 嗯，
1: 我也看到有球迷啊在赛前给我留言说，如果这场比赛这个傅子豪要是上演梅开二度的话，那这个金靴会给谁？当然了，这个话题肯定不是大连球迷问的，对吧？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能上演梅开二度。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真的啊，傅子豪是进两个球，两个人并列的话，不会两个人去分享最佳射手。
0: 哦，
1: 比较方式是什么呢？也是看小分。
0: 嗯，
1: 就是目前傅子豪的两个四个进球都是运动战进球，那么马兴波的六个球里边有一个点球。
0: 嗯，
1: 如果说这场比赛傅子豪要是进的两个球还是运动战进球的话，那么最佳射手就是傅子豪。那如果说哈，这傅子豪也有一个点球啊，那么就是根据常规赛这两支球队的排名谁靠前，那么哪个队的球员获得，那也还是傅子豪。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大连球迷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进那么多球。

0: 马兴博可能也不太行。
1: 对，我觉得我也想说这个，就看台上的马兴博也在想，哎呀，这个金虽然说第三名啊，但是这个金靴看看能不能拿到手啊。投入的兵力有点少啊，
0: 哎，这球
1: 很有
0: 想象力啊，
1: 对，
0: 有想象力。
1: 但凡尔德元蹭了一下。
0: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像马兴波、傅子豪啊，包括像这个延边队的任建史，就这些球员的这种对于荣誉的争夺，或者说金靴的争夺，其实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大家喜闻乐见的，
1: 嗯，
0: 对吧？就像国际足坛绝代双骄这个话题一样，
1: 对，
0: 对吧？你才只有这样的竞争，我们的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
1: 对，而且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0: 对，有更多的故事性。看看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双方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在客场扳平的进球，任意球位置跟这个球就很像啊，
1: 对，
0: 很像。当时进球的是英少康，当时罚球的是高月晨。我们看这球，应该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还是奔前点，这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禁区线，被长队解围出来。看，哦，裁判示意呢是前场球啊，前场界外球。16号啊，这是阿里胡提，
1: 他示意是个手球啊。
0: 嗯，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阿里胡提呢，今年25岁，他的职业是一位业余的足球教练员。
1: 抛到禁区内，防守队员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
0: 嗯，看看长队，哦，这球有没有手球？裁判没吹，长队反击的机会，看这次转换。还是想直接打后卫身后，2点球，
1: 好球，
0: 好球啊！这一下一拨拨得漂亮啊！
1: 哎呦，左脚要打门啊！其实这个选择没错，
0: 对，阿里胡提这一脚球拨得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看就这一下，
1: 这脚传得真好，
0: 真好啊！可惜啊，穆塔利夫，穆塔利夫这脚球呢是放了高射炮。
1: 其实这个球再往里传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传球角度，
0: 嗯，
1: 这是反而打一脚的话，哎，有可能就攻破球门了。
0: 嗯，大连队呢还是往左边路打，利用许聪一
1: 速度很快，
0: 左边路1对1，
1: 有没有机会
0: 想直接生吃对方，裁判并没有给任意球。
1: 嗯，
0: 好球啊，
1: 想打那个2过1，
0: 哎，一个2过1的配合，
1: 应该是一个背后拉人的动作，
0: 裁判提前想哨。
1: 嗯，

0: 这双方球员都很拼啊，
1: 一路的争夺，
0: 嗯，
1: 谁都不想这个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0: 对。
1: 73号帕克扎提，再踢了快35分钟，比分呢仍然是0-0。虽然说是0-0啊，小哥，我觉得，至少双方的这个比赛的策略或者比赛态度是开放的。
0: 对。
1: 哎，不是说这种一味的死守哈，我觉得至少比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上半场，双方这种比赛态度来说，更积极一些吧。
0: 对，
1: 就是。

0: 场面上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咱不能说技战术含量有多高，但至少那是比赛态度，哎，双方还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邱宇恒出来，
0: 这脚踢的是又有力量又准。
1: 其实我们看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方面，应该说做的还都是到位的。
0: 对，
1: 你看刚刚这个场边贾文龙指导就喊掉掉，那队员们呢正在大胆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后场的这种长传球打对方中后卫身后，哎，去冲击你的防线，执行的很坚决。那大连队呢，今天呢一开场呢，可以说他呢更多的还是在打左路啊，用许同义这个点去反复的去冲击对方的防线的边路哈，希望在边路呢能撕开口子。
0: 如果说0-0的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的话，那我相信下半场应该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
1: 不踢点球行不行？
0: 按照比赛规则的话，没有加时是吧？
1: 对，
0: 直接就踢点球，
1: 直接踢点球。
0: 对，
1: 啊，这个就跟这个亚运会的决赛就很像。
0: 嗯，
1: 啊，亚运会三四名决赛对吧？咱们中国亚运男足刚刚是通过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场球我看的还是挺激动、挺开心的。
0: 嗯，
1: 啊，包括咱们今天赛前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请到了这个。也是大连足球的名宿哈，陈东指导。我在这个私下咱们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咱们今天哈导演组请陈导来，真的是太适合了。
0: 对，
1: 因为28年前，中国男足上一次在亚运会拿牌儿，陈东指导就是当年曼谷的那支亚运队的成员。陈导呢很谦虚啊，说哎，我当时是替补门将。我说那也是很好的一份荣誉，
0: 对
1: 吧？而且呢，当时呢，应该说是，悉尼那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陈东指导是主力门将。包括这一次，亚运会，我们的这个亚运队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位大连籍的这样的一个年轻门将，就是于金勇，啊，也是呢老辽足队长于明指导的儿子，身高也很高，超过1.9米。啊，现在呢也慢慢的能够在山东泰山踢上球了。前不久呢，山东泰山这个战胜上海海港的比赛，他还扑出1点球。
0: 哇，这个还是非常能力的一名年轻球员。
1: 是的。

0: 这长春队啊，不断的往这个大连队的这个禁区前打这种长传，也是想把这个球权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球的这个阵型啊，就压到这个大连队的这半场啊，让你喘不过气来。一旦要是有失误的话，就有可能形成进球。
1: 没错啊，这个这种打法呢，看似效率很低，但是呢，一旦你的防线出现一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让长春直接觅得一个绝对的机会。

0: 这种战术思路，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墨菲定律。
1: 嗯，
0: 就你担心的事儿，早晚会发生，对吧？我就不断的去冲击，不断的去尝试，我就赌你会有一次失误。
1: 对，就是这个球员，这个注意力在场上肯定是要保持高度的集中，但谁能保齐每一次面对这种长传球都能够处理得十分到位？
0: 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年轻的后防线来说啊，这就是一个考验。
1: 嗯，
0: 那这个考验呢，它既是这场比赛的考验，可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考验。
1: 对，
0: 对吧？人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像开飞机，不是说你飞得多高，对吧？关键是你能每次都能平稳着陆。
1: 嗯，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那我相信今天啊，这场东北超的决赛呢，对于双方球员来讲的话，在人生当中，不管以后是否要从事这个职业足球这条道路啊，
0: 没错，
1: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都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个回忆。
0: 是的，主角，你别说是他们了，你别说是他们这两个队，
1: 嗯，
0: 就对咱俩来。

0: 说，也是一个人生的难得的一个经历。
1: 对，其实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三省一区的这个所有的球迷来讲，也都是一次集体难忘的回忆啊。
0: 我那天我特意算了一下，你知道咱俩合作输了多少场比赛吗？不算这场。
1: 这我真记不住了。
0: 输了16场都没输。
1: 哎呦。将近占之前的这个一半的战役。
0: 对啊，前面一共是踢了33场。
1: 对，
0: 咱俩一起说了16场。
1: 嗯，
0: 所以说呢，这8支球队对吧？这8座城市，通过东北超，我们都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对，
0: 就我现在哈，我觉得我都可以给这其他这些城市当文旅推荐官了，因为我这前两天我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当我聊到鸡西，我侃侃而谈聊5分钟，居然没有重复的话。
1: 嗯。
0: 然后聊到通辽，我还能告诉他们通辽除了有羊还有牛肉特别好吃。啊，我就发现呢，东北超确实是为我们可能说每一个关注他的人都搭建了一个平台。
1: 对，其实哈秋，你看啊，不光是你有这样的感觉，那我相信呢，一直以来啊，关注东北超的球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加强了对彼此这种城市的了解啊，这也是东北超的，我觉得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啊。
0: 嗯。
1: 看
0: 这
1: 球，
0: 单队。
1: 哎呦，解围失误了，
0: 二次进攻，好
1: 球，
0: 形成破线了。
1: 哎呀，传中差一点点啊！
0: 球还在大人的脚下，张雪龙呢不着急，要了一个界外球。所以上半场啊，打到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丢球其实是很要命的。
1: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传的稍微有一点点随意啊，这个传球线路呢已经被这个防守队员已经预判到了。
0: 还是一个手段的界外球掷到禁区里边，顶出来之后，大连队在边路两个人。
1: 哎呦，
0: 这一下有没有犯规？
1: 看一下，哦，给了一个门球。
0: 我感觉边裁稍有一点犹豫，
1: 对，他在等这个主裁啊。其实这个球，
0: 我觉得这
1: 如果给一个犯规的话也没问题，是吧？
0: 对，感觉呢，张雪龙已经是过去了，
1: 对，人已经过去了，球也过去了。
0: 他似乎也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对吧？
1: 嗯。
0: 好，刚刚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杜振宇。这说到，其实说到这场决赛，无论是长春呢，还是大连呢。他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足球的底蕴。我们经常说到这两个城市，可能都会想到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拿过中国的职业联赛的男足的顶级联赛的冠军。其实这两座城市的女足也很了不起，
1: 嗯，
0: 也都拿过全国女足的锦标赛的这个冠军啊，包括女足的职业联赛的冠军。所以呢，确实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底蕴。你像这个长春啊，长春它这个民间的足球赛事应该是叫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
1: 嗯，
0: 从1972年开始办，到目前它都没有中断。那大连更不用说了啊，从有这个城市，它就没有离开过足球。
1: 哎呦，看这球，前场换起来了，
0: 形成机会。
1: 哎呦，撑大了
0: 这个球啊，可惜了，可惜了。但是呢，上半场尾声阶段呢，大连队开始在两个边路。不断的形成一些真正的突破的机会了。
1: 嗯，这时候也要考验长春队后防的注意力了。
0: 对，
1: 常规时间还有1分多钟。

0: 皓月城啊，倒地了，球还没有失去控制，
1: 对，还在脚下。
0: 哎，大连队后场，这个前场把球还是往禁区里直接传，刘易阳这个高点呢顶了一下，大连队我们反击，邱宇恒很聪明，把球呢迎回，哎，
1: 绕到了这个禁区里，
0: 上半场啊，伤停补时，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1: 对，也就最多2分钟，我估计。
0: 对啊，这个双方的上半场整体比赛打。

0: 和一分钟，整个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流畅的，而且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双方的这个攻势啊一直没有减啊。
1: 嗯，我的感觉呢，上半场呢，长春队的进攻呢就像是给大连队准备了一个攻城锤，
0: 嗯，
1: 我就去砸，对吧？那大连队呢反过手来给长春队准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刮骨的钢刀啊，我在你的两个肋部啊，这个是不断的去尝试这个撕开口子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各自的特点其实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没有形成最终的破门哈。
0: 嗯，

0: 哎呦，这个球
1: 刘易阳解围出现了失误，边路直接传中，看看中路，唐人队第一点还是稳稳的解围出来，先踢出危险区域。

0: 哎，留了后手。
1: 嗯，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啊，首先是由身穿白色球衣的长春队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看看啊，双方在下半场在比赛策略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长春队一上来在边路，想制造一些机会啊。这个是25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啊。长春队下半场一开场就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刚才上半场我们也分析过了啊，就是大连队应该主要要防好我们这个长春队的这样一个定位球啊。
0: 对，
1: 嗯，
0: 长春队呢，他确实有这个争头球的优势啊。看看这球，罗仁卓来主罚，一个左脚将，传到中路，
1: 哎呦，
0: 一点大连队解围出来，二点球在长春队脚下。
1: 这条角球的质量发得很高啊！
0: 啊，想直接起45度，没有起好啊。裁判响哨了，应该是武博洋的一个犯规啊，对高月晨的犯规，啊，对许崇义的犯规。
1: 其实武博洋这个球，如果说他不采用这样一个犯规的策略的话，有可能会给大连队形成一个打反击的机会啊。
0: 对。好的，高月晨啊，后场。还是往边路传，想直接越过对方的后卫线。刘一阳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
1: 还是要找这个左路啊。
0: 王仁杰，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的话，哎呦，
0: 好，看这球
1: 穿过去了，
0: 高月晨传中，
1: 门将，
0: 门将出来了，
1: 稳稳的拿在手中，
0: 丁宇轩，
1: 嗯。
0: 今天呢，丁宇轩也是顶替了长春队的主力门将刘振义哈，来镇守城门呢。
1: 到目前为止啊，这小伙子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可能很多球迷呢，如果说您没有从比赛一开始来关注比赛的话，可能会好奇刘振义去哪儿了哈。刘振义是入选了中国中学生男足的集训队，备战呢第二届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啊。这个比赛呢，将在10月17号到26号在我国苏州来举办。那么可以说呢，刘振义是相当于入选了国字号的球队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对他个人来说，对于东北超的长春队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1: 对，是一种肯定对他。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大连队下半场替补登场这个小将王仁杰啊，他去年也曾经入选过这个队伍，今年为啥没入选呢？人家参加完高考上大学了，就不能参加中学生比赛，
1: 只能参加大学生比赛了。

0: 看看能不能传到身后这个球。
1: 长春队下半场呢进攻有一些变化哈，他不是直接往中路去起高球了，也开始尝试在边路做点文章。上半场我们再说啊，这个长春队这个打法有点像是在用自己的实践去证明一个定律哈，墨菲定律。但是呢，你这个定律如果要是试验不成的话，你相当于是在给大连队的防线做脱敏实验。
0: 这下半场比赛刚刚踢起来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大连队呢依然是在找这个长春队的这个左边，而这个长春队呢是在找大连队的右边。
1: 是，双方就在一条线上较上劲了。
0: 对。哎呦，踢到了球迷的看台啊！
1: 大连队队长十七号张雪龙，也是大连英国梯队啊培养出来的一位优秀的边翼位。
0: 哎呦，还好啊！
1: 好在呢，中路球员没有失去位置啊，把球呢先解围出来，看看大连队有反击啊，
0: 能不能传过去？
1: 哎呦，这球啊！二分之一球，这一刀山球啊，
0: 应该是踩到了手腕吧。
1: 我们看是他自己触到还是踩到了呢？二十六号刘义阳，看一下慢镜头。哦，
0: 踢到了，
1: 踢到了。
0: 哎呦，还踩，应该是踩到了，还踢到了。
1: 哦，这一下啊，看来呢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应该是一个无意的。
1: 对。然后我们看李宗航也是主动上前啊，两个人呢也是握手致意一下哈、啊。我这个互相的都是很理解的，都是奔球去的。还是罗仁卓来罚，直接传到禁区中路，第一点顶到了。来自于刘义阳的头球，
0: 但这点的话，对于这个门将来讲的话，考验不大，因为这个顶球的位置离球门还是有一段距离，
1: 太远了。
0: 嗯，
1: 这种距离能直接顶进去，我感觉好像上一个球是范佩西吧。大连队还是啊，在攻这个左路。球呢，机会不好，传回来，再组织一下。三十号，今天是陈彦鹏，啊，来自于大连八中的一个高中生。
0: 好的，转移一下。
1: 嗯，漂亮的转移球。
0: 看看这球，
1: 看这球，
0: 哎呦，差一点点啊，没有抢到这个点啊。
1: 大连队中场啊，应该是换了两个人，六号这个张浩奇也登场。
0: 哎呦，这个球真是差一点点啊！如果说这个球能抢到点的话，顶的这个力量不会弱。
1: 没错。看张浩奇上来之后，是不是踢下的是贺兆斌啊？一会儿随着比赛再看一眼。看台上的这个助威声啊，
0: 对，
1: 确实此起彼伏啊。
0: 我觉得这个现场的球迷啊，就好像给这个现场的球员打了一个助力剂一样啊。
1: 哎、
0: 好的，
1: 漂亮，
0: 传到身后，
1: 传的漂亮，
0: 能不能传过去？哎呦，
1: 哎呦，这个球啊，可惜了啊。

0: 是呢，中场的这脚传球是真的有想象，
1: 直接就打穿了这个防线、啊。
0: 对，
1: 这脚球如果说能传到中路的话，那就是面对空门了。这个配合还是很漂亮。
0: 你看啊，这个突入禁区的球员是，
1: 这脚球绝对是
0: 啊，边路快马。不、哦，这一下啊，被这个门将长队门将丁宇轩是踢到了脚踝啊。其实许崇义这个球呢，他还真的是想传，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丁宇轩的出击啊，还真的是很及时。如果说许崇义要是坚持不了的话，对于大连队边路进攻来说，相当于是失去了一把劲道。
1: 对
0: 啊，我希望这一下，哦，我们看啊，教练组应该是在跟队医在沟通，
1: 没
0: 问题，没
1: 问题，
0: 没问题。那、这球许崇义要直接选择，啊，他是选择想射门，他是想穿小门，啊，这个角度他是想穿小门。我们说这球传中或者说是选择吊球，我觉得都比这个他这个还是要好一些。
1: 嗯。但是很多时候，当这个球员啊，这个单刀面对门将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球员在处理球上都会显得那么冷静啊。
0: 嗯嗯。
1: 好球
0: 好，又形成了一次有效的破线传中。
1: 想一脚射门，这个确实有点难啊。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已经没有什么角度了，而且再加上门将的话，这球想选择直接打门的话，难度还是很高的。
0: 王仁杰上来之后呢，大连队确实这种从内部的这种直塞或者说斜塞球明显增加了、
1: 嗯、
0: 因为王仁杰他个子不高，但是速度很快。
1: 三人的一个合力围抢吧，这球抢出来，其实对于这个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大连队在这种小范围的传接配合的话，要比长春队要做得要好，所以说大连队不应该着急哈、
0: 啊。对，大连队他现在啊，这个阵型有点怪啊，因为他相当于是三中卫的其中的一个英少康呢，是直接是要到了这个后腰的位置。
1: 嗯。
0: 他这个三个中卫相当于是后面留了两个人，然后呢右侧内部是有空档的。

张皓奇啊，他呢应该是顶替的是贺昭斌。

感觉比赛踢了也将近有快到一个小时时间了。大连队呢，他现在的整体感觉呢，进攻左倾的太过严重了，对吧？我们经常说两翼齐飞哈，现在就一个翅膀在扑的，这感觉就稍微差点意思。右路呢，其实张雪龙这个边翼位的突击能力很强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右边的这个进攻型的边前卫是平时踢惯了居中位置的沈欣欣啊，所以感觉好像整个进攻呢就没有往右路去投太多的资源。在大连队替补席上习惯踢右边路的球员有11号李烨，包括呢，可以踢边路的还有像王月浩啊这样的一些球员，目前还都没有上场。好球！长城队这个球。啊，没有机会把球传到前面啊，只能交回给中后卫。大连队丢球之后啊，这个前场逼抢，第一时间给压。

0: 压力还是比较足的，团队很难直接形成转换。这个傅子豪的冲击力还真是很强。
1: 这个球传之后，对于这个追球的球员的体能是考验很大呀。
0: 对，哦，这刚刚应该是追球的。

0: 就是长春队下半场打双塔，把这阿里胡提呢拉回到边路啊，踢下的应该是帕克扎提。
1: 对，你要是打这种双塔战术的话，球传不到，不以高空的形式传到这个禁区内的话，威胁还是不大。
0: 嗯。

0: 凯特兰顿，有长队有没有机会反击？
1: 传球线路还是太明显了。
0: 对，已经被大兰顿预判到了。长队前场的就地的反抢，

0: 目前控球率大连队已经反超了，上半场一度呢是长春队占优，但是现在大连队控球率已经是接近53%了。那总体上来说，其实双方这个还是相对是均势的。
1: 对。那下半场的话，大连队更多了一些在后场拿球。其实就像哈秋说的，其实这个大连队这个左边有点倾斜的太严重了，可以尝试一下右边嘛。
0: 这个站位的感觉就是严重的偏左啊。
1: 对。而且的话，你这个打法的话，长春队应该是早有这种防范了，是吧？你可以这个，咱说，这个出其不意。
0: 哦、
1: 哎，有看到这个球，
0: 裁判员，吹的是大连队的犯规，李宗航。

0: 们来到边路，漂亮，在内部啊。
1: 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0: 对，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的口子，但是球没有传好。大连队王仁杰背身做出球，给队友的做球啊没有处理好，变成了全队的转换了。边路一摆，直接想打门。
1: 这一小段时间啊，双方这个转换球权这个频率速度都非常快啊。

0: 其实，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奔跑和身体对抗下啊，这个要想在射门的时候吃准这个部位发好力，其实也是挺难一件事啊。
1: 没错，大蓝队这个拖后的三名中卫呢，现在整个这个防守正面拉开的还是比较宽的啊，但是呢，其实三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的保护呢，相对来说有点大。
0: 嗯。
1: 你像这种球就很危险啊，这球传的力量不是很好啊。
0: 对，而且尤其草皮的话，这个球它不是说很走路，
1: 哎，看这次，
0: 非常漂亮，
1: 然后传
0: 哎呦，跑过了呀，两
1: 个
0: 人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对，传跑没有形成默契，伊利亚尔把球解围出来。
0: 这脚后跟一磕还是很漂亮的啊，
1: 嗯，这一下很好。斜传，直插，打肋部，对吧？因为长春队呢，它是四后卫的体系，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确实两个肋部是相对薄弱的位置。那刚刚我们也看到。

0: 啊，这个刘易阳啊，体能消耗挺大，
1: 嗯，
0: 啊，刚刚有点这个拉伸哈、啊，是不是有点叫抽筋儿的迹象哈、啊？
1: 不知道双方教练的话会不会要考虑在70分钟的时候要进行一些球员的这样一个交换啊？
0: 嗯。大连队呢很有特点啊，大连队他这个18个进球啊，由12名球员完成。
1: 嗯。
0: 就是确实是多点开花。长春队呢，他10个进球呢有6名球员打进，但是呢，他这6名球员呢以中前场和这个首发球员为主。他替补球员相对来说进球能力不像大连队那么强。看这次好球啊，
1: 传到边路，哎呀，
0: 可惜了，
1: 这个球，
0: 那球呢，
1: 接球没有做好准备啊。
0: 我觉得一是接球没做好准备，再一个就是傅子豪这个传球啊，咱们说有的时候是球领人，
1: 对
0: 吧？
1: 对，他应该往前点走，
0: 前传，对吧？用球去领人往里走，他这球呢，相当于传了一个追身球，
1: 对，
0: 停起来挺难受的。
1: 对。
0: 直接远射，
1: 这真是太远了，
0: 这更像是回传门将。

0: 哦，我们看到长春队的16号，
1: 应该是阿利胡提啊，他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0: 崴
1: 到
0: 了脚，
1: 场地上哈，
0: 嗯。
1: 阿利胡提这名球员呢，他的边路的突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坚持不了的话，那长春队恐怕是要做这边调整了。那看边路是上谁呢？在场下啊，有这个边锋啊，李嘉诚啊，这场比赛呢还没有登场。利用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死球的阶段。场面是不是李嘉诚？哎，果然，刚说到李嘉诚啊，应该他要登场。
0: 如果说常规赛踢平的话，那对于点球大战，对于双方球队来讲的话，都是一个5-5的局面啊。
1: 嗯。而且两个队呢，从晋级的这个路线来看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里边经历了点球大战。
0: 对。
1: 我们看李嘉诚啊，他即将要登场，是不是要换下阿利胡提？
0: 那对于这个点球大战来讲的话，我相信双方球队的话心理准备应该是非常充分的，而且呢从目前为止两支球队在点球大战当中这个都没有射失过球。大连队是进了5个球，
1: 嗯，
0: 啊，5-4，那长春队是3个球全进，啊，那这个沈阳队很遗憾啊。
1: 哦，果然是由李嘉诚上换下了阿利胡提。李嘉诚这名球员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相当于是长队的一个主力的一个边前卫或者边锋。
0: 对。
1: 今天呢
0: 作为替补，
1: 对，贾文鹏指导把他放到替补席上，也算是一个后手牌吧。看这球啊，
0: 很多中路，
1: 这是个机会，
0: 射门，
1: 打门，射进了，哇，哎，哦，长春队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霍路通打破了僵局啊，
0: 这也是决赛的首粒进球啊。就这个球，这个球，这个没有什么力量啊，但是角度还是很刁的。
1: 对啊，因为这个球呢相当于大连队中路防守门户大开，两个中后卫中间呢留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让霍路通去直面门将，而且呢他在弧顶的位置，其实在他身旁2-3米范围内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压力。
0: 对，
1: 这个球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训练的射门练习一样哈。再来看啊，这是
0: 空了，中间空了，
1: 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大连队的三名中后卫他整体的站位啊，中间啊确实是空档是比较大。

0: 而且直接打了一个反脚啊。
1: 对，
0: 门将想扑救已经来不及了。
1: 这样的话呢，霍路通是帮助长春队取得了领先。团队1-0领先。
0: 那看一看面对这样的局面，王佐龙指导的话会拿出什么样的对策吧。
1: 对，刚刚这个球啊，霍路通拿球的第一瞬间，他的身旁没有人，这一下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0: 对，看一下这个球，
1: 团队又来了机会，进了禁区，
0: 想打门，
1: 这一次呢是英少康啊，这个拦了一下。对于年轻的大连队来说呢，确实是考验这个队伍的时候了。
0: 嗯，但不过没关系啊，比赛还有时间啊，仅仅是落后一球。
1: 还有算上加时的伤停补时的话，应该还有个20多分钟吧，时间是够的。
0: 对，
1: 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
0: 可以看到来到现场的长春球迷也是很激动啊，能够在东北超的决赛赛场上，在蓑衣湾的赛场，而且是客场上拿到这个第一个领先的进球，也是非常开心。

0: 考验丁义轩的时刻到了。
1: 嗯，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扳平比分靠的就是任意球。欧月晨传到中路，
0: 位置很好。哎呦，
1: 门将哈、啊，丁义轩呢、啊？
0: 就是他在这个判断这个球的落点啊，这已经是第二个球了，判断很准，而且拿得很稳。
1: 就像我们赛前说的哈、啊，这个门将的调整它是一个变数，
0: 嗯，
1: 但是这个变数这个词儿是个中性词啊。
0: 这脚直接是破坏出了底线。一球领先的长春队会不会打这个防守呢？我们也现在没看出来啊，还要再看。
1: 嗯，
0: 身高臂展啊都是很有优势。
1: 这个角球还是高月晨来罚。直接奔门去，门将扑出来，二点再射，
0: 哎呦，
1: 还是没进啊！门将连续的两次扑救啊，真是立功了，
0: 立功了。
1: 这是来自于李宗航的一脚爆射。
0: 如果说今天长春队啊能够拿到东北超的冠军的话，我觉得这个门将真的和这个刚才这个后卫是立功了啊。
1: 那这个球呢，要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的点球啊，是说有手球吗？啊，没有手球，决定是不判罚点球，继续罚角球。
0: 连续的第二个角球，
1: 这次是挤地铁的战术，还是丁宇轩碰到第一点。门球，哇！这一次，丁义轩啊，这个门前的两连扑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赛前呢，也许，我们看大连队要做人员调整了，换下一个后卫，上一个前锋，这是要全力进攻了，上王月浩，换下的是陈彦鹏。
0: 嗯。

0: 前刘振义呢可能会对丁宇轩说，你在他乡还好吗？丁宇轩说，我今天状态正佳呀。
1: 我估计啊，来之前啊，这个刘振义应该给这个丁宇轩上课了，哎，面授技艺，兄弟，我告诉你啊，这个踢大连队你怎么防，而且今天发挥确实很出色呀。
0: 看台上的长春的小球迷很开心啊，但是呢，对于大连球迷来说呢，他们现在确实需要发挥这个最佳第十二人的这样一个功效了啊，要跟球队呢一起啊，争取把比分尽快的扳平。
1: 有人要接应啊，
0: 王仁杰漂亮的转身，
1: 好的，
0: 王岳浩
1: 还在脚下，抹进去了。
0: 一个角球，王岳浩是有能力的。
1: 对，
0: 这名球员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他是上演过梅开二度。本场比赛又是苏玉湾的一个全新的上座的记录哈，六万三千多人，
1: 259人
0: 啊，63,259人。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
1: 前点
0: 漂亮，看看有没有机会，还是犹豫了。
1: 其实这个球如果让给身后的队员更好，有没有机会？哎，看一看这球，
0: 这边有没有拉出来的动作呢？
1: 我估计。
0: 禁区里边确实是人仰马翻哈，VAR 介入了，
1: 对，要看一下。
0: 我们来看慢镜头，
1: 这个球会不会判一个手上这个拽人拉人的动作啊？
0: 现在呢要看主裁判买买提江啊和 VAR 裁判的沟通了，但是呢这个球啊，长春队两个球员倒在场地上都有点抽筋儿了。主裁判示意啊，担架进场，队医进场。再从这角度看一下，

0: 这个点球的是否判罚，对于两支球队有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不是罚点球，
1: 不是点球啊，不是点球。那长春队呢，现在在场边呢，也在做，应该是要做人员调整了。
0: 对，他也看到了这个，贾指导也看到大连的一轮接着一轮这个攻势啊。估计一会儿补时应该会多给一些时间。所以说大连队还是有机会啊，扳平比分。哎呦，这个落点没判断好啊！
1: 好球啊，给到边路。
0: 哎呦，脚下滑了，
1: 脚下自己打滑了，这个球应该是有手球了。王月浩。观察到了队友，
0: 传的有点太深了，这球
1: 啊，这球太深了，
0: 可以中间先过渡一下，这也能感受到现在场上球员也是心里比较着急，希望通过一脚两脚这个传球就解决问题啊，因为时间还够啊，应该放平心态啊，不着急。边路可以往右边交啊。

0: 高月晨，给到许聪毅，再给王月浩。现在呢，可以说大连队今天的想法就是要在左路撕开口子了、啊，
1: 对，
0: 就集重兵在左路。
1: 对，从上半场一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这个左路一直就是大连队力求寻找的这样一个突破口啊。
0: 刚刚呢，画面呢也是给到了看台上的沈阳队的队员们，
1: 对，
0: 换两个人，
1: 嗯，
0: 应该是六号杜子浩换下76号，穆塔利甫，然后呢是由33号，
1: 梁成瑞，
0: 对，换下14号张福刚。梁成瑞呢，我们看啊，上来之后啊，他报名到的是中场，但是呢站的应该是站在了后卫线上，也是一个高大的一个后卫啊。哟，这球看邱宇航出来出击还是很及时的，
1: 嗯，
0: 应该是越位了，
1: 对，
0: 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80分钟了，漂亮的转移球啊，但是呢被长队判断到了，吴国阳一个直塞给到傅子豪，

0: 张家荣啊，大角球传到中场，传到大连队，我们反击。可以说贾文峰指导他这个调整啊，给的还真的是很及时，是吧？
1: 对。
0: 梁成瑞上来之后，你看他站在哪儿？他站在了长春队的右边路的内部，
1: 对，
0: 相当于把这口子给堵上了。
1: 这相当于给长春队的后防线又加了一道防盗门。
0: 大连队呢，今天确实他整个这个进攻的右路啊，都不能算是佯攻，
1: 嗯，是真攻啊。
0: 他的右路他基本上就属于真空的状态啊，不怎么攻啊，他全是把这个进攻放到他的左路了。看这一次啊，形成了突破，王耀浩进了禁区。好，哎呦，这球啊！刘易阳啊，这一下应该是抽筋了。
1: 对，
0: 拼尽最后一丝气力，用这大长腿啊。
1: 我觉得这个球王耀浩有可能是想去寻找一个点球的机会，是吧？
0: 他是想呢去尝试一个突破，争取呢能制造一些机会。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球呢，刘易阳的防守真的是好。
1: 哦，刚才给梁成瑞又补了一个黄牌，
0: 一张黄牌。
1: 嗯，
0: 大连队角球，传到后点，
1: 后点
0: 往中路顶，
1: 有没有机会？
0: 应该是张家荣啊，又一次在禁区内倒地了。刚刚啊。那个疑似点球就是张家荣倒地，啊，这一下

0: 再来看，哦，这一下呢，确实是踢到了张家荣，
1: 但是看到明显是有一个收脚的动作啊。比赛已经来到
0: 了进球的霍路通，这个球吃了一张黄牌，是要被换下吗？
1: 看
0: 来队继续换人，44号应该是李毅航啊，换下的是许崇利。许崇利边路有点突不动，
1: 对，一直在尝试左边路。其实今天右边路如果说给一点这个弹药输出的话，有可能就会不是这个结果啊。
0: 王仁杰，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最后时刻两翼齐飞啊？
1: 对，应该是有这个打算。
0: 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出牌来看啊，李烨也上了，李烨换下了沈欣欣。王总知道，那把自己手里进攻端的牌啊，能打的现在基本都打出来了。因为现在从长春队的这个出牌的角度来看，长春已经把他这个他自己的右肋部的这个空当箱给补上了。所以你再去在这个位置去尝试，过多的尝试的话，可能效果并不是一定是很好的。34号，这是王小提换下傅子豪，然后呢是28号王翰换下
1: 26号，
0: 对，刚刚抽筋的刘
1: 洋。
0: 应该是贾文龙指导要死守了啊，因为上这两个人呢都是后场球员。换下的是一个后场，一个对位调整，然后呢换下了傅子豪，换下了一个前锋，换上了一个后场。
1: 那这个时候对于大连队来讲，通过地面战要想往里渗透啊，已经不太容易了。
0: 我们看啊，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了，
1: 对，
0: 对吧？6-3-1啊。
1: 强点有没有？有起脚的机会，但是没有踢正啊。
0: 球还在大连队脚下。韦斯
1: 往里传，
0: 王元浩先把球拿住。哎呦，这球要吃牌了。
1: 对，应该是一个身后的一个铲球、啊、
0: 对，这是10号上金航。
1: 而且现在像哈球刚才你说的啊，这个长春队已经摆出六后卫这样一个百大巴的这样一个阵型了，所以说对于大连队来讲的话，如果说想通过地面渗透再去打进禁区，这个机会还是很难的，所以说看要尝试一些定位球和这种长传的这个高远球啊，高远长传来找一找机会啊。
0: 六后卫的话呢，确实他的后卫线的相互之间的保护的距离啊压缩到极致。但是呢从两条线的中间的结合部的来说呢，应该说还是会有空档的。看这个任意球啊，直接到禁区内，
1: 第一点
0: 顶出来，二点球，李宗航想来一脚远射被长春解围，应该是大连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对，合理的身体冲撞。
0: 大连队啊，整个的阵型全都压到了。
1: 有没有打穿？
0: 看这球！
1: 哎呦，很好的一次机会啊！
0: 应少康啊，已经是冲到了这个第一线。大连队整个10名球员全都过了半场。
1: 我相信这个球应少康没有接到的话，就好像那天他罚失了那一粒点球一样，感觉懊悔啊。
0: 丁宇轩也吃到一张黄牌，

0: 那感觉不太像是一个替补，你知道吗？
1: 对，
0: 场上经验很丰富。
1: 嗯。这场球的话，应该是中美超以来这个黄牌应该是次数最多的一场啊。
0: 嗯，至少下半场比赛呢，确实双方这对抗还是很激烈的哈。
1: 对。哎呦，这个球，回传门将，手稳。
0: 现在呢，确实留给大连队的时间不多了。
1: 对。就看一看最后裁判会有多长时间的补时吧。常规时间不到两分钟，不到一分钟。
0: 条件补时大概也就是四五分钟。那就这次别落，
1: 没有问题。
0: 高月晨有机会啊，再传回来。
1: 哦，补时八分钟，哦，真够
0: 长的啊！这应该是我觉得东北超好像是最长的一次补时了。
1: 这八分钟也是大连队的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没有问题，你穿身后啊，没有过去。
0: 这样呢，殷少康又险些出现失误，
1: 还是体力上啊，有一些
0: 有点跟不上，
1: 对，有点透支了。
0: 王月晨，
1: 哎，这个球，
0: 这球呢，要不要给牌呢？王小提就是下半场刚刚登场，
1: 嗯。
0: 就这脚球，正常来说应该给牌，
1: 对，
0: 对吧？身后的铲球直接奔着脚踝。
1: 因为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任意球位置离长春队的禁区有点远啊。其实大连队可以尝试一下，不用直接往里罚。
0: 张雪龙，我想给前点。
1: 这个球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其实这样的。动作呢，对于大连队来说没必要，
1: 嗯，
0: 因为你把对方的碰倒之后呢，对方倒地啊，起来摆球，啊，这个又消耗一些时间。
1: 这也是长春队想看到的。
0: 大连队把高旭换上来了，换下了李宗航哈，最后一张牌了。高旭呢，曾经在半决赛客场对阵延边的比赛当中哈。利用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嗯，
0: 当时呢把自己整个身体啊飞出去之后呢，一脚垫射，哎，进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球。今天呢，高旭其实整个的赛季来说都是在后防线上是一个定海神针的，
1: 嗯，
0: 但是呢，今天因为他的受伤，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坐上替补席，可以说呢，真的是有点像蝴蝶效应。
1: 对，
0: 就是因为他这个位置呢没有办法登场之后呢，确实后防线整个中卫组合是一个相对来说全新的组合，那么也在场上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吧。
1: 对，
0: 然后呢让常规是抓到了机会。
1: 其实这个球的话，进球的话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中后卫啊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让。
0: 所以呢，这场比赛的胜负输赢，其实我们先可以放到一边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人生的一个实践课。
1: 嗯，
0: 就是你在这个人生当中，你肯定有得意的时候，对吧？也有这个顺境的时候。那么，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在平淡无奇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够让自己不去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对吧？这个是我们说在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在职场上，在学习生涯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人生课题。
1: 嗯，

0: 在比赛来到这个时间的话，每一次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对于双方球队来讲的话，这结局和命运是不同的。
1: 曹胜队呢，利用这一次球权啊，把整个阵型往前顶了一顶。现在大连队球从后场呢要运到前场有点困难啊，但高旭
0: 现在需要尽快的出球，
1: 直接要吊门吗？
0: 这个对于门将来讲啊，考验不是很大呀。
1: 至少面对今天这位门将丁礼轩来说，这不是一个难题。大连球迷在看台上表情呢也是有一些的
0: 严重啊，看一看东北超最晚的进球会不会来啊？有机会，
1: 王玉浩，
0: 有机会，
1: 边路，
0: 哎呦，这个边路，这个球一定要
1: 拿住
0: 啊！哎呦，这个球绝好的一次机会啊！
1: 李烨呀，他是刚刚登场，体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做好准备。
0: 刚才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这个陈导也说了，大连人是懂球的。刚才看台上，这甭管男女老少都能说几句。五十不到三分钟了，看一看这个球。
1: 哎，解围没有踢远，李烨胸部一停，坐回来，直接往禁区里传，中路。二点球还是被长春队解围了。
0: 丁宇轩啊，今天发挥真的是好啊。
1: 我看台上啊也有这个外国的球迷。
0: 丁宇轩今天这发挥真的是稳定了。
1: 这球坐下来之后，
0: 哎呦，两个人配合失误了。
1: 但是裁判响哨了，你看啊，裁判响哨应该是给了伊利亚一张黄牌啊，应该有犯规。
0: 长胜队
1: 的队员在提示裁判时间。哦，这球是给了大连队的犯规，
0: 而且刚才看台上长春队的球迷已经掏出手机准备记录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啊。
1: 大连队也许还有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你看长春队的教练组啊，大连队这个球，看看禁区弧顶，高旭挑到禁区里边，这球是门将的。
0: 对，哎呦，
1: 哦，这样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一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龙头企业，我市激活工业发展新动能，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地灵河，数字科创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聚创新要素，同时健全梯度企业培育体系，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工业创新动能与产业支撑能力全面释放。
2: 在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我市通过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起完整的光伏全链条新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全市有新能源电厂49家，总装机容量298万千瓦，占全市能源总装机的 58.61%。 又新石英成功入选国家级产业链链主企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市拥有 GMP 认证的规模以上药企7家，奥宏药业两款 1.1 类国家新药获批上市，逐步形成研发生产转化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我市创新平台与人才支撑持续强化，万德集团落地辽宁省首个汽车零部件工业设计工作站，锦恒跻身国家级质量管理高等级体系，全市获评星辽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12人，科技创业团队1个，为产业核心技术攻坚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龙头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壮大方面，我市构建起完善的梯度培育体系，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级培育模式，实施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目前全市拥有创新型中小企业16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6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户，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户，省级9户，建成4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4项高端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其中春光制药成功登陆北交所，成为东北地区首家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药企业。此外，通过深入实施21152工业倍增计划，全市已经建立266户优质企业动态培育台账，细化完善百亿级、50亿级、10亿级及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育梯队。目前已培育百亿级企业1户、50亿元以上企业4户、10亿元以上企业12户、1亿元以上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84户，成功形成龙头引领、梯队跟进、全域增长的良好产业发展格局。
0: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在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看到一派忙碌景象。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在这里搭建起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实现我市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平台零的突破，也填补了区域专业化 AI 实验室的空白，成为辽西本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标志性载体。
2: 当记者来到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内，年轻科研人员围坐在电脑前，紧盯屏幕调试模型参数，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中一一呈现。据了解，实验室多名骨干拥有海外顶尖机械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技术实力。这次他们把奋斗主场安在了锦州，致力于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服务本地发展的

0: 实用成果。
1: 网景盛世 AI 实验室2025年成立，是锦州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团队10人，平均年龄25岁，以青年科研力量为主。依托提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孵化扶持，我们自建了算力中心，拥有256张加速卡、900 PFLOPS 算力，支持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数据留在锦州本地。同时，自研的岩蓝文本校对系统已在政务出版媒体落地。同年，我们多篇论文登上 NeurIPS、KTD 等国际顶会，今年还有5条研究线陆续发布。我们选择扎根锦州，既有情怀，更离不开市区两级政府在政策、人才和营商环境上的大力支持，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决心。接下来，我们会用好算力和青年团队，把更多 AI 技术落地锦州，助力本地数字经济发展。
0: 2026年4至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刊发，科研实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网景盛世 AI 实验室落地于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专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持续搭建优质科创服务平台，助力科创团队心无旁骛深耕创新赛道。
2: 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于2023年7月正式成立，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目前累计招研入驻企业近100家，园区始终深耕产业孵化与科创培育，依托完善的场地配套、精准的资源对接和全链条的孵化服务，全方位扶植入驻企业的成长，重点赋能网景盛世 AI 实验室，潜心科研攻关，持续技术迭代，助力科创团队专注创新发展。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科创与人才扶植政策，夯实孵化服务基础，充分发挥全市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聚焦数字科创力量，赋能锦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连日来，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
4: 记者在新富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107.06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70%至80%。
5: 新富二标有大桥4座、中桥5座，还有期待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3亿左右。我们整个新富二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3亿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富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4: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5: 节假日我们新富二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富二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4: 新富高速公路南起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

0: 口。新富高速公路黑毡段共分为二三两个标段，目前三标段路基填筑完成 57%， 桥梁下部结构完成 92%， 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毡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毡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
2: 清晨的蓬莱大集人声鼎沸，果蔬生鲜、特色副食等分区排布整齐规范，摊位整洁干净，市民络绎不绝，叫卖声交织成热闹的民生画卷。相较于从前摊位杂乱、通道拥堵、卫生脏乱的问题，如今的大集分布科学，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整体经营环境实现质的提升。
3: 这是蓬莱大集管理的好，不管从卫生方面和各个方面管理的比较都好。卫生方面，过去我搁这市场待着，那白着帮烂菜叶子可地，这次呢这市场到处都是高升一堆，最后人上事工作人员呢都收拾走了，特别干净。
2: 方寸大集连着民生福祉，承载着群众的日常烟火。如今提质升级后的蓬莱大集，既保留了传统集市的烟火底蕴，又具备规范化、精细化的现代管理优势，便民集市提质增效，擦亮了民生服务底色。
4: 我们持续优化大集管理模式，分区规范管理所有摊位，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和环境整治，综合蓬莱大集特色完善的管理制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维护良好经营秩序，全力为商户减负纾困，经营稳定经营，同时保障市民的购物安全和舒心，激活基层市场的消费活力。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易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集中区域，开展灭火救援实战化演练。演练坚持贴近实战、实战练兵原则，紧扣自建房火灾特点，科学设置被困人员搜救、火场攻坚灭火、水炮阵地架设、人员有序疏散、火场排烟降温等实战科目。演练全程紧张有序、衔接高效，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攻坚能力，夯实了基层火灾防控和初期火情处置基础。近日，临河区司法局联合多部门深入牡丹市场，开展反诈普法宣传活动，将实用反诈知识和贴心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工作人员结合辖区真实典型案例，细致拆解冒充公检法、保健品虚假推销、冒充亲友借钱、养老高息投资、扫码领礼品、刷单返利等高发诈骗套路进行宣讲，同时向过往群众普及反诈常识，引导群众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咨询社区及司法工作人员，切勿盲目转账受骗。日前，市纪委监委机关工会、机关副委会扎实开展2026年首届清风护苗行动，创新打造多元化家风育人体系，实现暖心关爱与廉洁教育深度融合，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之外，活动同步开设普法科普、廉洁宣讲、小记者、小主持人体验课程，组织孩子们走进纪检监察机关，直观感受纪检干部忠诚履职、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厚植廉洁家风根基。
0: 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会长王启光，深耕帆船运动与海洋教育领域20余年，常年逐浪避海，躬身实践。他亲历山海风物，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也曾直面海上狂风巨浪的严峻考验，在一次次破浪前行中沉淀人生真知，淬炼成长初心。多年来，他以帆船运动为载体，传递体育精神，深耕素质教育，助力青少年在磨砺中成长，在

0: 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张红军。秋风送爽，蔬果飘香，金秋十月正是辽西大地最美的丰收时节，也是农民朋友们最开心的时刻。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东北棚菜第一镇美誉的北镇市中安镇。大家看到我鞋上沾满的泥土，这可是中安镇实打实的金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两种颜色最动人，一种是在田野间四季不歇岁岁丰盈的丰收的底色，另一种则是基层干部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实干亮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红火的菜篮子，去看一看乡村振兴最真实最滚烫的一线故事。北镇市中安镇曾连续三年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这里的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是东北最大产地型蔬菜批发市场，日均700余台货车进出，超50000人交易，年交易量60万吨，交易额18亿元，占东北三省蔬菜市场份额20%以上，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国，是影响全国蔬菜价格的重要枢纽。这片土地藏着乡村振兴的中安密码。今天我们从大棚到市场，从农户到干部，探寻一个特色产业强镇的致富底气与政绩答卷。在姚家村，我们见到了村民刘丽。10年前，他还是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如今他已经是拥有8个冷棚的种植大户，年收入超过20万元。
1: 听说你家原来是3个棚，现在是8个了。
2: 对呀，原来3个，现在8个了。原来3个时候，收入少，这政府扶持政策好，完我就整8个了，一年收入20多万吧。
1: 20多万呢、啊？那比出去打工强多了。
2: 嗯，那是。这政府政策好。
1: 嗯。
2: 有一次我这辣椒闹虫害、
1: 嗯，
2: 政府来派技术人员帮我调制，
1: 嗯、
2: 忙的鞋都忘换了。
1: 那你现在对这个大棚的未来是不是充满信心呢？
2: 对呀。
0: 截止2026年，中安镇的棚菜种植面积已达12.5万亩，年产值高达18亿元。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像刘丽这样的农户和一群把办公室搬进大棚的基层工作者。
1: 采访中，我们得知农科院的技术人员来到了刘刚家大棚，正在答疑解惑，带着设备，我先行赶到。走，我们共同去看一看。
3: 看看咱今年的这个水株啊，就是现在整体比较大，而且今年咱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啊，就是到现在没来霜呢，啊，温度一直很高，所以这种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就很容易使咱的辣椒得病。
4: 对对对 对, 对。
3: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风。
4: 对。
3: 啊，把风放好了，啊，才能保证它病害少。
1: 怎么能保证餐桌的安全呢？
3: 首先主要用药上，就怎么用，啊。尽量就是用一些那个，防虫网了，粘虫板了，同时配一些那个生药剂，尽量的少用那个化学药剂。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对不
4: 对？
3: 这样的话保证农药残留比较少。
4: 对，
3: 啊，同时在喷施过程中啊，就是要保证一定的药剂安全间隔时间隔期。
4: 对，
3: 啊，完浓注意点浓度，别配太大了，按说明书来去做。
4: 对对，
3: 啊，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保证咱餐桌安全。
0: 像刘丽和刘刚这样的家庭农场在中安镇不是个例，而是遍地开花的常态。从一家一户的小打小闹到10亩20万的规模效益，中安镇的设施农业已经长成了真正的铁杆庄稼。2026年，中安镇新增冷棚5000亩，形成辣椒、茄子、香瓜等12大类40余个品种种植格局，年产蔬菜突破55万吨，成为辽宁省最大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核心区域。这一串串数字是千家万户的致富账本，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
1: 菜种得好，还得卖得好。中安镇能叫响东北棚菜第一镇，离不开
0: 这个龙头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块电子屏，这里的价格波

0: 动，甚至会影响东北三省的菜篮子。
1: 打扰您了，
2: 哎，
1: 这里是您的货站吗？
2: 啊，对，是炸酱货站。
1: 咱们一天能走多少菜呀、啊？
2: 咱们这儿旺季的时候，一天50吨左右。
1: 我看到很多的客车都在这儿，是吧？
2: 啊，对，咱这全都是外地客车啊，山东的哪儿都有。
1: 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2: 咱这价格说话呗，咱这品质必须过硬。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是这儿的管理人员吗？
3: 啊，对，是。
1: 能陪我走一走，看一看吗？
3: 好，行行行。
1: 我们看参观一下啊。咱们现在的市场规模怎么样呢？
3: 控制台蔬菜批发市场，从原来的2021年的货站代收，从85家发展到现在的115家，常驻客商有350多人，各种交类、豆类达到30多个品种，年交易量达到60万吨。
0: 从产地到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中安镇构建起种植、加工、流通、销售完整产业链。市场带基地，基地带农户，让小农户融入大市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双赢。
1: 观众朋友，看了这么多热闹的场景，您一定会问，中安镇是怎样做到从一家一户到遍地开花？单靠农民自己能成吗？答案就藏在一个关键的词里：党组织。
0: 中安镇成立蔬菜产业联合党委，打破村屯界限，把以前各顾各的合作社企业拧成了一股绳，统一买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跑市场，农民只管种好菜，剩下的就交给党委和市场。依托党群共同致富专项行动，全镇划分共富责任区，依托党员致富骨干，结对帮扶，精准赋能。如今田间地头新风扑面，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电商企业入驻，带动菜农年增收1200万元，北镇葡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窟窿台蔬菜区域品牌越叫越响。一条坚实的党建链成功串联起产业发展链、群众致富链，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向增收。
1: 产业红火，市场兴旺，但最让我触动的还是中安镇的这群公务员。你平时都忙些什么？
4: 我们平时很少在办公室办公，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市场，要么就是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之间呢有什么矛盾纠纷，或者有一些鸡蛋头发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并且帮他们解决。
1: 那您平时都忙些什么呢？
5: 那我就来说说我们24年汛期的时候吧。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姚家村它有2处涵洞，它被冲毁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菜也运不出去。这个时候呢，老百姓就非常的着急，我们的镇领导啊就第一时间去现场去看，然后就决定了立即拍板就要去修路。这个时候我们镇政府24小时其实都是灯火通明的，我们白天排洪，晚上保供，最终啊也保证了我们菜农去把菜运出去。
1: 听了他们这番话，我觉得他们不像官，更像服务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民有所呼，党员干部就有所应吧。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中安镇用实践证明，最好的政绩是百姓鼓鼓的钱袋子，最美的担当是扎根泥土的坚守，最真的初心是心中满满的为民真情。
1: 一天的采访，裤腿沾满泥土，心底盛满感动。从繁忙兴旺的窟窿台蔬菜批发市场，到扎根田间的基层一线，我读懂了中安镇振兴密码，那就是不靠天时地利，只靠为民实干。这里的干部不做表面文章，而是务实事、求实功。他们以党建聚合力，以科技提效能，以市场富百姓，让良田出硕果，让乡土生黄金，让群众得实惠。最好的政绩不是在纸面报表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在这片热土上，我看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最朴实、最动人的政绩观。致敬每一位扎根一线的基层奉献者，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工作中，锦州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 90%。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 92%。 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4%， 申请材料减少 58%， 跑动次数减少 88% 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锦州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 10.5 天压减到 3.7 天，压减比例达到 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 79%。 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锦州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0: 近年来，朝阳凌源市依托百合产业打造美丽经济，朝阳建平市规模化发展西瓜、辣椒等设施大棚，在朝阳市各地，一批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答卷的特色农业蓬勃兴起，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朝阳市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在凌源市宋帐子镇，一个生产食用百合的初加工项目已经初具规模，预计今年10月上旬全面竣工。投产后可实现本地鲜百合就地加工、就地增值，有效解决鲜果储存难、销路窄、附加值低等问题，让田间农产品完成从原字号到成品货的提质升级，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畅通链路。
3: 下一步，我们镇里一定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当好店小。

0: 让这朵小百合成为老百姓的致富瓜、幸福瓜。
1: 在建平县义城宫乡，通过争取专项扶持资金，统筹推进的高标准大棚正在逐步形成规模。火石地村西瓜大棚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长势喜人。
2: 我今年种了87棚的那个西瓜，完了全程采用那个有机肥和生物那个灌溉管理，长势目前看西瓜已经接近成熟期，长势还是不错的。现在口感也挺好，这个西瓜糖度大约在13到14左右。
1: 年初以来，朝阳市各地全程做好产业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形成向上征资、统一承建、农户承包的成熟发展模式，持续做大做强特色设施农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3: 近年来，盘锦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以前瞻性布局和系统性思维，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城市转型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4: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盘锦市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主动对接国内顶尖科研力量，深化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协同，通过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加速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特别是在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优势领域，盘锦市持续发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走出实验室，形成现实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盘锦市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石化、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循环经济等新赛道，通过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一批智慧工厂、绿色车间应运而生，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让新业态积蓄强后劲。此外，盘锦市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健全科技激励机制，全面激发人才创新动能。通过演育并举，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扎根盘锦，将智慧与汗水挥洒在科研一线和生产前沿，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
3: 赴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本土酸枣资源优势，结合蒙医蒙药文化发展前景，推广酸枣种植，是践行生态家理念和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的重要举措。其中，国有周家店林场作为核心精品工程区，完成580亩高标准造林，栽植的酸枣和嫁接红松长势旺盛。
5: 生态加酸枣项目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重点工程，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国有林场承担共计 6.79 万亩建设任务。国有周家店林场栽植40厘米以上三年生营养杯苗，严格规范株行距，并对部分栽植穴实施刻土改良作业。项目选址于典型沙化、土壤沙含量超过 60%、水蚀问题严重的地块。施工中借鉴水平梯田模式进行整地，系统开展侵蚀沟填埋与导洪槽修筑等水土保持措施，并采用油松与酸枣块状混浇方式，着力打造生态与经济兼顾的桥冠混浇林示范样板。在构建起桥冠草结合的立体生态屏障的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增加林地经济效益，通过引入油松加红松果林模式，嫁接红松较原生油松提早5至8年进入产果期，单株松子产量可达3至5公斤。成林后，项目将在持续发挥生态功能的同时，释放可观的经济价值，通过基地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赢的有效路径。项目优先吸纳农民就业，辐射带动群众增收，为全县酸枣产业积累经验。与此同时，创新实践的油松嫁接红松模式，充分发挥油松抗逆性与红松高经济价值的互补优势，在生态修复、木材生产和坚果产业中产生显著效益。这两种模式均通过生态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速打通绿水青山向。

0: 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生态产业动力。
1: 近日，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联动葫芦岛市应急、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罐车违规停放洗罐等违法行为专项夜查行动，聚焦重点区域排查环境风险隐患，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控防线。
2: 本次行动覆盖连山区营盘村、外环路沿线等多处罐车集中停放点位，市交通、公安、市场、应急、环保五部门针对货车停车场超范围经营、危化品车辆环境安全隐患、违规停放、非法清罐等相关工作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各部门执法人员分工协作，联动履职，形成监管合力。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运用红外摄像仪、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对危化品车辆罐体泄漏、洗罐废水排放异味影响进行检查，对可疑点位水质采样检测。执法人员对外环路某洗车场水井现场抽查时发现有刺鼻性气味、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存在异常高值，目前已固定相关证据，后续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溯源调查。据了解，本次夜查是强化移动源污染管控、防范环境风险的常态化举措，后续将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3: 近期，我市城区异味扰民投诉频发，经排查，罐车违规停放、密闭不严也是引发异味扰民原因之一，同时存在环境安全隐患。按照市政府要求，我局联合应急、交通、公安、市场监管五部门开展移动源异味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居民区、外环路、工业园区等区域，严厉打击罐车违规停放、洗槽等违法行为，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生态环境质量。
1: 朝阳市建平县持续加大科技型企业招引力度，成功引进苏州专精特新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完善县域工业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4: 近日，落户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康富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行，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空气过滤产品有序加工生产。该企业源自苏州工业园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各类高效空气过滤设备，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畜牧等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企业通过多方考察，高度认可建平县区委交通与营商环境优势，于2025年12月签约落地，今年5月顺利竣工投产，项目审批高效，建设推进迅速。作为企业北方核心生产基地，建平厂区产品辐射东北、京津冀、内蒙古等地区，与河南分厂、苏州总部形成全国全域产业布局。
5: 我们的企业在建平落地，现在已经正常生产，订单充足，项目的迅速推进与建平优越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下步我们将把汽车和医疗产品生产线引进过来，利用建平优越的环境，把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1: 国庆假期，锦州北镇市伊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6: 假日期间，伊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伊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伊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

0: 日坚持全域联动经济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 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他的身影在一道岛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

0: 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吧？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0: 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1: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锦州大勇工作室，
0: 对对对，
1: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0: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
1: 啊
0: 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正式。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0: 可以
1: 哈哈，来
0: 啊。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1: 嗯。
0: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嗯。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1: 听听那首，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对，
1: 光彩市场，
0: 光彩市场，
1: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0: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1: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
0: 对，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

0: 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
0: 啊，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0: 疲惫
1: 心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

0: 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鸣、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2: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2: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2: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

0: 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龙读啊，锦州啊，对，马卡龙读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非洲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两个脆弱的森林物种正面临威胁。他们的家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与邻居和平共处。每天，他们都要踏上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失落森林中的游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玛托勒山脉是非洲山地森林最后的堡垒之一。这座山脉是大陡崖的一部分，绵亘于南非西南边陲。山脉的高度超过1800米，年降雨量将近1米，因此这里的森林繁茂浓密，生机勃勃。水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了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的瀑布。

这些山地森林被称为云雾森林，是南非最稀有的生态类型之一，仅覆盖了这个国家0.5%的面积。大部分林地被开垦，变成了外来松树种植园和农场。云雾森林是两种神奇的动物的重要庇护所，然而它们的森林家园只剩下从前的一小部分。其中一个是白唇青长尾猴，南非独有的林栖灵长类动物。另一个是好望角鹦鹉，非洲最濒危的鹦鹉种类。它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云雾森林的树种，比如黄木。40米高的乌特尼葵黄木曾经雄踞这里的树冠层，但是林地居民大量砍伐这种高大的树木用作木材。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都面临失去森林家园的危险。为了生存，他们学着适应新环境，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因此，白唇青长尾猴和好望角鹦鹉每天都会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寻找食物。

这种动物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分布，只生活在南非的一些森林地带。因为这些森林遭到大面积破坏，白唇青长尾猴的种群已经受到了影响。过去27年，它们的数量减少了30%。在阿玛托勒山发现的白唇青长尾猴亚种濒临灭绝。白唇青长尾猴是小型猴类，体长只有半米，体重在5到8公斤之间。

它们强壮修长的四肢适合攀爬，长尾巴就像平衡杆。雄性首领走在猴群的前面，它通常是群体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猴群的其余成员是雌性白唇青长尾猴和它们的后代，有时多达34只。每天，这个群体的主要任务是找到足够的食物。白唇青长尾猴几乎一半的食物是水果，但是它们也吃树叶、种子和花朵。昆虫和蜘蛛也在食谱之中，用来补充蛋白质。阿玛托勒山已经进入冬天，在此时的森林里，有营养的食物非常短缺。随着周围的森林日益萎缩，猴群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它们要填饱肚子也越发艰难。但是这些聪明的猴子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知道，出了森林就有好处等着。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猴群踏上了每天的探险之旅。霍格斯拜克小镇位于阿玛托勒山林木茂盛的山谷。霍格斯拜克的意思是猪背，因为这里有3座山，形状像猪的背部。这个迷人的小镇建成于1883年，颇具英国乡村的风格。小镇的创始人，一位英国园丁，种下了榛树梨、果树、浆果和橡树，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他没有想到，他用来缅怀家乡的植物，不止吸引了人类邻居。为了到霍格斯拜克享受福利，白唇青长尾猴走出了他们的森林家园。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坚果和水果是难得的佳肴。橡树原产于北半球，美洲和欧洲的动物，比如松树和鹿，都把橡果作为主要食物。这些坚果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猴子的顶级营养品，它们吃得不亦乐乎。

但是橡果并不容易破裂，它比猴子们常吃的树叶和水果坚硬得多，很可能会给他们的牙齿造成严重的伤害。与雄性相比，雌性尤其需要摄入蛋白质。雌性在大约7岁的时候开始繁殖，自此便不停地怀孕、哺乳或者准备再次交配。雄性首领不用花多少时间就能吃饱，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不用承担怀孕和哺乳的重任，身为首领，他们享有优先进食权，这样他们才有更多时间保护后宫。雄性和雌性的不同需求带来了一个好处，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紧挨着彼此觅食，不用为食物伤了和气。因此，一个规模庞大的猴群可以和谐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在橡果充足的时候。

在森林里，喜欢异域风味的动物居民并不只有猴子。山核桃树原产墨西哥，后来被引入这个地区。

他们让南非唯一的本土鹦鹉种类好望角鹦鹉欲罢不能。一群群鹦鹉兴高采烈地从高山上的森林家园相继飞来，慢慢汇聚成一个大群。好望角鹦鹉属于濒危物种，野生个体的数量不足1500只。不过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过去10年，这个种群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阿玛托勒山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样东西，他们爱吃山核桃，这给商业果园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农民经常驱赶鸟儿，有时甚至会杀死它们。然而最终他们放弃了，任由鹦鹉在果园出没。好望角鹦鹉是群居动物，在山核桃果园里的聚会对他们来说是联络感情甚至寻找配偶的大好机会。与白唇青长尾猴爱吃外来的橡果一样，好望角鹦鹉似乎对山核桃情有独钟。它们完全适应了森林生活，足以应付这种奇特的水果。凭着灵巧的爪子、异常锋利而又强壮的喙，它们能轻松凿开山核桃的硬壳。然而，它们的秘密武器是舌头。人类的舌头完全由肌肉组成，与此不同，鹦鹉的舌头长有一组骨头，这组骨头叫做舌骨器，让舌头同时具有硬度和柔韧性。山核桃味美又富含脂肪，好望角鹦鹉只需吃上2-3颗就饱了。耐心等了一早上的这些鸽子飞下来食用落到地上的山核桃粒，没有好望角鹦鹉，鸽子就无法打开这种坚果，无法享用里面营养丰富的果仁。与小镇上的居民一样，白唇青长尾猴群每天都很忙碌。每天，他们都沿着不同的道路踏上旅程。白唇青长尾猴仍在享用他们的橡果早餐，但是镇上有更好的美味在等着他们。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

霍格斯拜克的房主精心修剪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并引以为傲。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猴群不受欢迎，被当地人当成害兽。好望角鹦鹉也是花园的常客。但是它们不能逗留太久，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捕食者不止潜伏在野外，

午后的闲暇时光，猴子们聚集到树冠层。所有种类的猴子都结群生活，这主要是为了安全。伙伴越多，提防捕食者的哨兵也就越多。一只观音雕在小镇和森林的上空盘旋，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猴类杀手。猴子待在附近光秃秃的树上毫无遮挡，这里绝不安全。小镇的白天即将过去，吃饱喝足的猴群该返回他们的森林家园过夜了。他们再次面对主干道的危险。但是今天傍晚，猴群决定走高架桥。猴子施展他们的杂耍技巧，

幼崽还是挂在妈妈身上免费乘车。额外的负担让行程更加危险。

这只半大的猴子正在学习走钢丝的技巧，它必须小心，一旦出错，后果将不堪设想。电话线不会伤害它们，但是电缆塔却是真实存在的威胁，粗心大意的猴子很有可能遭到电击。

猴群走电话线时，警觉的雄性首领在一旁守护。等全体成员安全过关了，他才去与他们会合。

和猴子一样，好望角鹦鹉整个白天都在小镇上寻找食物。虽然森林不再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里仍是他们的家。傍晚天气转凉，鹦鹉该返回他们在山上的家园了。鹦鹉群再次聚集在山核桃园的上空，只有一只例外。这只雌性整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枝头。好望角鹦鹉对鹦鹉喙羽病极其敏感，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多发于鹦鹉种群。老弱病残和营养不良的个体特别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它会破坏鹦鹉的喙和羽毛，导致器官衰竭和二次感染。鹦鹉群在头顶呼唤它，但是它没有力气飞上去与它们会合了。这里有一样东西能够治愈它，它就是黄木的果实，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有助于染病的鸟对抗疾病。每年仍有多达100棵的大型黄木被砍伐，这个树种不再像从前那样普遍。因为黄木的果实变少了，绝大部分染病的鸟都无法康复。而栖息地的丧失，当地农民的残杀，让好望角鹦鹉的生存现状雪上加霜。如今它们的野生数量已经不足1500只，这个种群的未来非常堪忧。它们唯一的希望是森林家园得到保护。黑暗笼罩了霍格斯拜克的神秘森林。白唇清长尾猴已经返回他们安全的森林住所。小镇上不愁吃喝，但是他们在那里不受欢迎，经常遭到居民的驱赶。森林虽然日渐缩小，却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随着猴群返回森林，鹦鹉也踏上了归途，飞回他们在高山上的栖息处。

白唇清长尾猴和好望小鹦鹉是完全适应了树上生活的森林居民。然而他们四面楚歌，为了生存，他们强迫自己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他们努力应对新的世界，对抗陌生的危险。学习食用新的水果和坚果，以替代他们日渐消失的传统食物。他们充分利用人类世界和野生世界应对困境，抓住新的机会。为非洲山地森林中的这两个代表性物种争取光明的未来。

0: 这是位于南非的一个原始大峡谷，一大群屯尾狒狒在这个峡谷安家落户。族长是只强壮的雄狒狒，他在整个山谷说一不二。如今他们的领地受到了一个新兴帮派的威胁，而该帮派的首领竟然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下期奇趣大自然班贝莱拉的狒狒，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腰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时候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哎，老二，你是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0: 老二啊，你也是，这么晚了走着山路，你说别说碰上这民团土匪了，就是碰上个野兽你也应付不了啊！哎呦，真是不要命了！啊，
2: 大哥，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3: 老二啊。

0: 道你受了伤，希诺急得都要去永定城找你了。
1: 大嫂，我不是没去吗？
0: 哎呀，就算你没去，也得让他知道你有这份心。
2: 啊，那个，大哥，大嫂，我这次回来呢，可能很快就要走。
0: 哎呀，你怎么刚回来就又要走啊？去哪儿啊？我跟你说啊，老二，只要希诺在家一天，你就哪儿也不准跟我去。
3: 哎呀，行了行了，招娣，哎，老二的事你就别管了，是走是留，他说了算。
2: 其实我去去就回来，最多也就十来天的时间。
4: 二哥，你去哪儿啊？我陪你啊。
2: 你呀，就留在家里多晒几张纸吧，人口现在多了，要多挣钱。
3: 哦，是二哥，老三，你二哥说了不让你去，你就别瞎跟着凑热闹了啊。哎，赵弟，你去做点饭，让老二吃饱了好一会儿出发。哎，你俩也别傻站这儿了呀，赶紧睡觉去，赶紧睡觉去，明天还有活呢，快快快快快去睡觉啊，都走都走都散了。
2: 哎，大哥，把我放在你那儿的钱你帮我拿一下。
3: 哎。

0: 这次去哪儿啊？我去香港。这么远，离革命成功有多远，我就能去到多远。嗯，我懂。家里啊，你就放心。兄弟们都在，你大嫂和希诺也来了，人多，什么事儿都顶得住。哎，
1: 大哥，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也真是这个事情。
0: 我已经向闽西大战的领导报告了，大哥你以后就是博公高交通站的副站长了。我不在的时间里，大哥你要挑起交通站的重担呐。老二啊，老二，你这是把兄弟们都拉上了刀山火海啊！没关系。
1: 谁让我们是异母同胞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们都同乘一条船。要不然呀，齐心合力的撑过江去；要不然，江心翻船，我们兄弟一块儿去见阿爸阿妈。谢谢大哥。不管怎么样，接下来交通线来任务也好。 或者来人来信，大哥，你都要替我去完成。我们这条交通线不能因为博公凹小站出现什么差错而给堵塞了。放心吧，大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来来往往的同志里面啊，都会有联络暗号。这个暗号呢，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要一字不差的记清楚。如果说错了一个字，
2: 那联络就会中断，整个交通线也就堵塞了。希诺，嗯，待会儿你跟他好好说说，别再埋怨他了。
3: 我知道，不会的。
2: 你想啊，我们女人肚子里都能盛得下孩子，还装不下这点委屈啊？
0: 可以呀，大哥。
1: 没想到你记性这么好，这一下子全记住了。
0: 那得分什么事儿啊？这比命都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不住？
1: 哎呀，那就好，我放心了。哎，这些够我去香港路上用的。

0: 哎，老二啊，穷家富的干嘛呀、啊？
1: 都装上！我跟你说，家里头有作坊，我们能应付得了。
2: 哎呦，大哥，这不是我们家的私房钱，这是组织上给我们建站的公费。还有大哥，我们家要真是断了粮，这里面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啊！你看，我这账本上都记着呢，
0: 公款、公事用的花销，你看。我不知道嘛，我明白了，明白了，就等会儿装好啊！哎呀，
3: 老二，你嘱咐的话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阿哥也想和你说几句话。
0: 大哥，您说。
3: 不管怎么说啊，我都看出来了，西诺对你这份心啊，是真诚的。你不能太绝情了，我知道你拒绝他是怕牵连他，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1: 我们客家做事有讲究，欠别人的呀那得还。
0: 大哥，我知道该怎么做，只是西诺这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来了呢就不会这么快的走。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3: 还麻烦你跟大嫂多照顾照顾他了。
0: 哟哟哟，
3: 麻烦你都跟谁学的？还麻烦我？
0: 哎，我不看你胳膊断，我抽你个臭小子！

0: 我们俩之前结的婚还算吗？
1: 在我心里一直都算。
0: 其实你新婚之夜弃我而去，我没有恨你，

0: 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为我着想，怎么会做这么狠心的决定？
1: 希诺，我真是什么样的心思都瞒不过你。
0: 可是都过了整整两年了，我再找你，你还把我拒之门外，这就让我不懂了。
1: 那是因为……
0: 因为什么？
2: 今天我们选择这条路再出发，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我不想再看到你受苦了，因为你又要在刀尖上行走了，是吗？
1: 我这一辈子呀，你这辈子义无反顾了，
0: 我这辈子也别无选择，谁让我遇到的是你呢？
1: 老三，老四不说你受的是皮外伤吗？怎么还裹上石膏了？是真伤的这么严重，还是真内有乾坤啊？怎么了，希诺？以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我也不想对你说。 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那得看是什么要求了。
2: 我不能说的事情，你不要问好不好？

0: 个要求啊？
1: 就这一个要求？
0: 装聋作哑谁不会啊？我能做到。
1: 好。
0: 哎，那你这次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总能问吧？
1: 我不想对你说假话，但我实话告诉你的话，又怕你担心。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我知道，你是在刀尖上走夜路的人。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也只有一个选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依相随到白头。我就在这伯公凹等着你，不论多久。
1: 虽然说我是个走夜路的人，但是过了这段黑暗，不会面向光明。

0: 伯公庙的那盏伯公灯虽然不是张扬，却风雨不侵，永不熄灭。它给人的是一种坚韧，而折射在客家人心里的是信仰。
1: 老二啊，我不知道你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不能打听。阿哥，就一句话，活着回来。只有活着呀，才能完成你以后的使命。出门在外，想着点家里，想着希诺，想着你大嫂，还有两个弟弟，他们呀，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2: 大哥，你说我怎么会舍得兄弟几个呢？还有希诺、大嫂跟你。不过这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还请大哥走完我未走完的路。
1: 你张嘴啊！你个臭小子胡说什么？我要不是看你的胳膊啊，我非打你！就哎呀！
3: 哦，我手还疼着呢，大哥。
1: 不是，你看看，阿爸阿妈说让我照顾好你们三个，你这要真出事儿了，我怎么到地下见阿爸阿妈？
3: 我跟你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啊？在那动真格的，你真是，
1: 你这劲儿也不小啊！
3: 放心吧，大哥，我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兄弟，兄弟，
2: 同志你好，秦哥让我们来接你，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2: 好，
4: 辛苦你们了。
2: 我
1: 辛苦了。
2: 好，快来，
4: 大哥，那我走了。

0: 我跑潮去了啊。
1: 哎，亲哥，你等等。是不是跟你说了不合脚啊？
0: 合脚不说事了吗？可合脚了。
1: 合脚你怎么舍不得把脚上那双烂的给换下来呀？
0: 哎呀，我不是跑船的吗？跑船都这样，都这样。
1: 可是你是有老婆的。
0: 那我就更不能穿着它到处去显摆你了。
2: 我是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我。
0: 是，不是？你听过我是跑船的对吧？我一跑船，我一走好几天，对吧？我到处跟人家显摆。哎呀，我这老婆可漂亮了，可贤惠了。我一走走好几天，我又不在你身边，万一来个把歹人把你拐走了，
3: 我怎么办？
0: 明白，明白。我一跑船了，我穿这么好。

0: 什么？我杵在那个船头上，别人一看，哟，啊，这袜子挺白呀。再往上一看，哟，这人怎么长那么丑啊？哎，我记住他，我腼腆，我不想让人家记着我，我不想让人家笑我。
1: 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人说，这是你自己老婆给你缝的，谁还敢笑话你不成？
0: 你这么着，小莲，你把这个想法说好了吧。有朝一日，我一定当着你的面，我穿上这个山袜，然后我重新娶你，行不行？
1: 秦哥，你我已经是夫妻了，为什么还要娶我一回啊？
0: 我的意思是吧，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天变了，变成是我们老百姓当家做主了，我一定堂堂正正的摆几十桌的酒席，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个婚礼。我得给我这么一个贤妻体面和尊严，因为这几年你跟着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1: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0: 一定会，你相信我。但是现在呢，秦哥这样挺好，你说呢？
1: 行，听你的。
0: 哎，我走了。
1: 哎，等等。去吧。
2: 妻子倚门而望，脸含笑容，其实心里却担忧着日出而去的丈夫还会不会在日落的时候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这种担忧是从妻子发现丈夫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4: 胆子裂了，我得换个新的。
3: 你走了。
5: 走吧走吧，你说我这运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回头见啊。
3: 这个
5: 怎么了？怪了你这兄弟，
3: 还能走不？
5: 能走差不多
3: 啊。那行，这个人要去市里治疗，他受伤了，你送一趟吧。
4: 上船吧，再等四五个人我们就开船
5: 了。还等什么呀？哥，人家要去医院治疗呢，赶紧的，走吧。
4: 哟，那你们这得算是包船吧？
3: 包啥船呀，哥？
5: 你能不能
3: 做个好事儿？这样，多给你付两张船票，行吗？
5: 不是你多给我两张船票，我这一趟我不够本钱啊！我
3: 哎呀，哎，这客人该走走了，你要等两会儿等到啥时候？这么着急看病？
5: 张良，就你这张破嘴，你早晚遭报。
3: 哎，行，
4: 哎，你说我这运气啊，一大早船坏，
3: 哎呀，
4: 说包船不给钱，我这东西不能丢。
3: 来来来，
4: 哎呦。
6: 赖副官，兄弟，我今天在上面的永丰客栈备了点酒菜，我们一起去吃点喝点。
7: 柱子，都自家兄弟，你们就赚那几个大表，别破费了。
8: 哎，不破费不破费，那是我阿姐家，只收点成本费。
7: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留学了？
8: 那可是比亲阿姐还亲的阿姐呢。
7: 行吧，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0: 西大战的李书记完全同意你在清溪组建一个武装班的设想。他说这是当前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他还批准了你的枪支申请。这些天啊，他会派专人把东西送到清溪的。
1: 太好了，我估计我这边的上级这一半天也会有批准。
0: 叔伯，武装班一旦建立，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来说，那是加了一层保险了。
2: 没错。哎，陈哥，等枪拨下来，你得发我一支。
3: 我们这个不是打猎用的猎枪，那是斗争的工具。所有需要要从工作的实际角度出发。
4: 我知道，明白。这不从小没摸过枪吗？我喜欢呀。
1: 东西藏妥了吗？
5: 哥，你这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交代吗？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人了。
5: 谁呀？
1: 于长庆。

0: 那走吧。
1: 哦，马上走。
2: 长宁同志，
0: 这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路上千万小心啊。啊，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颗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里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0: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又是部委的支部书记，当然选你了。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庆对党的忠诚，这要是找个不牢靠的啊，拿着这些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上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0: 那是
1: 那是。
2: 张静同志，忙完了您可得早点回来啊，
0: 支部这边好多事等着您做决定呢。
1: 哎呀，多则一个月少则20天我准回来。对了，于庆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可得好好表现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把握住了。
0: 哦，考验我呗。
1: 哎，我来我来，哦，我来。
0: 陈阳，
1: 没事，我能行。

0: 你不锁门啊？
1: 没啥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2: 就是这么一个信誓旦旦的老共产党人，为了区区160块一大洋，携款潜逃了，给党组织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不说，还为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闵熙大臣。

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足见党组织对你的信任。我认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信任是高于物质金钱的荣誉。我们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样的荣誉。

0: 倒是给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不过你放心，我向组织保证，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身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分毫的感觉。
1: 小苏，

0: 了，卖面了，热腾腾的面喽。小伙子，来碗面吧。来，先喝碗汤。来，
1: 谢谢谢谢。

0: 您好，请问一下，这趟船是去香港的吗？
1: 走。
0: 哎，王总，
2: 干嘛呀？
0: 我有船票。
3: 怎么回事？
0: 我有船票。
2: 不是，你撕我船票干什么呀？
0: 乔老板，发生什么事了？我是这个船的船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4: 船长，你好，是这样的，我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他却把我船票撕了，不让我上船，你说讲不讲理吧？
0: 去香港干什么呀？
4: 我去香港啊，找我大伯。
0: 你大伯是干什么？
4: 我大伯是……
5: 我父母下南洋，想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到异国他乡当侨民。后来我父亲动向交发财了。
4: 我大伯呀，叫赖申瞻。
0: 就是那个香蕉大王赖声瞻，
4: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个谁不知道啊？哎呀，这我让他们啊给你换套衣服。
4: 船长，不用了，您看我这打着石膏，穿上脱下也都不方便，谢谢您了。
0: 哎呀，是这样的，我本来呀想安排你去二等舱，可你这不给换衣服，这不好办。
4: 没关系的，我买的是四等舱的船票，去四等舱就行了。
0: 那就委屈你了。
4: 没关系。

0: 小静，没事吧？他烧得很厉害，不会是得了传染病吧？不会是鼠疫吧？不好了，有人得鼠疫了，大家快跑啊！
1: 船长，
2: 怎么了？
1: 地等舱出事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2: 小赵，站好舵。
3: 是。

0: 真是鼠疫，我们全船都完了。
1: 船长，只要真是鼠疫，我们这一船人怎么办？我一家老小都在这船上。
0: 船长，要不然把他扔海里去吧，不然全船人都得被他害死呀。
2: 船长，你还犹豫什么？你快把他扔海里呀！你再不扔，等船靠岸以后，我就向香港法院起诉你们，让你们船东一夜破产。
3: 人还没死呢，就要扔到海里去啊？这不草菅人命吗？大家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大家放心。你知道一声。
0: 好。
4: 你啊，差一点啊，就被当作鼠疫扔到海里喂鱼了。其实你啊，就是个伤口发炎引起的高烧。哎，我跟你说啊，在船上有些做法，你不要觉得无人道。这支消炎药呢，就是船长让我免费给你打的。
5: 谢谢大夫，我也算是命大呀。
4: 来，我得把你的石膏撬开，给伤口好好消消炎。你看，污血都流出来了，这能不发炎吗？啊，不能再恶化了，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把手伸直。
5: 不用大夫，我们家郎中说了，石膏再打一个月，骨头才能接得上。你这一下子给我拆了，我的手不就废了吗？
4: 不是，我说你是保命重要啊，还是保你这只胳膊重要啊？
5: 我要是没了这只手。朝阳吃不起饭，不一样吗？我呀，还是等见到我阿婆再说吧。
4: 那也可以吧，啊，你挺一挺。下船以后啊，找一家大医院，再做处理。
5: 哎，好嘞。大夫。我现在还要多久到香港啊？
4: 还有两三个小时吧，天亮就到了。哎呀，祝你好运，多休息休息。
5: 谢谢。

这次的任务就是护送苏军。

党中央的党费，160块大洋，麻烦首长给我一把锤子，小童。

180块大洋，居然不少都在这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长时间的饥饿、辛劳，再加上伤口感染，所以才会出现昏厥。我已经打过针了，休养几日就能康复。
0: 谢谢你，医生。好，您请。哎。

0: 舒宝同志醒了，舒宝同志，首长，哎，扶起来，这个，少长，谢谢你，你的一路艰辛，我体会到了，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这吃什么饭？哦，舒宝同志，谢谢你，谢谢。桂林同志，这160块大洋是舒宝同志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伤痛送到香港的，所以。
2: 我们要尽快将他一分不少的送去上海，交给党中央。辛苦你了，涂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按时、安全、足数将管校送到上海。
3: 好，
2: 华经理，华经理，华经理，舒宝同志，他走了，
1: 走了，
2: 他是瞒着我走的，我刚才进屋才发现，他的留条。
1: 任务完成，军情舒畅，众人再见，不敢久留。胜利之日，我们相聚。真是难以想象，舒宝同志是历经了怎样的艰险，才把这160大洋护送到这儿的？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邹舒宝同志这样忠于党。 不畏艰险、不惧生死的战士，这条跨越几千里的红色血脉，才会畅通无阻。

0: 聂光同志，这就是那160块大洋。
1: 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0: 李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呢。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

0: 李峰同志，这就是那168大洋。桂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这笔经费正好解决了我们党中央撤离计划的燃眉之急呀。
1: 李峰同志，我们党中央要撤离上海吗？
0: 所幸的是，武豪同志的预防有效的化解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带来的危机。
1: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曾有决定，要分批的把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重要的领导人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现在要加快执行。第一批转移的是7名青年干部，他们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由于上海目前严峻的形势，明天他们一到上海，就由我们交通线的同志直接护送他们往。 中央苏区，中央也要求对他们几个的安全，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林峰同志，我们刚刚从那位千里迢迢借款到香港的邹叔宝身上，看到了交通员们的智慧和对党的忠诚。我相信，我们这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一定会按照党的要求。
3: 保障他们安全到达中央苏区。谢谢。虽然你我都有思想准备，但是这任务说重，一下就重起来了，不免我这心里还有些忐忑。我们交通站不仅仅运送的是物资，是人员，而且还有我们党的重要领导。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确保任务要万无一失，
4: 所以呀，我们就应该根据任务的变化而采用必要的措施。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尽早实施你的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的想法吗？
4: 哎，
3: 这个想法很好。

0: 符合形势的变化，我这次来找你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告诉你，上级已经批准了你的计划，和你提交的人员名单，那就抓紧实施吧。太好了，但是啊，是我个人还有些担忧啊。我最大的担心是，队伍扩大了，人多嘴杂，再要是选人上不当，就会出现漏洞，万一要泄露了秘密。
1: 就会影响全局，后果很严重。再有，我们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密。清泉同志，对于这件事儿，我有三方面的信心。
2: 你说，
1: 第一，南昌起义之后，恩来同志率部南下，在部北地区播下了大量的革命火种。换句话说，该地区。 我们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第二，我已经联络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群众骨干，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入党愿望。只要经过组织审查和组织程序之后，加入我们的党组织，武装班一旦建立，这些人就是武装班最可靠的骨干。
2: 很好。
1: 第三，我们的武装班建立之后。 依然严格地按照交通站的规章制度来实施。除了我们清溪征战之外，对于其他大小站点一律严格保密。哪怕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个断尾求生的机制，可以保证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全站的。
0: 好，有你这样的自信啊。
3: 我就放心多了，玉清啊，这上级的任务下达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过境，必须要想好万全之策，随时准备迎接过境的同志。
4: 喂，
5: 林啊，
4: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的清梦了。
5: 共党一日不出，我就一日睡不好觉。这么晚打电话，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吧？
4: 我跟你说，上海站接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5: 共党最近将有大批人员向闽赣地区转移，但是具体什么人员、什么时间都不清楚。我是担心
4: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走啊。
5: 老板，
4: 你担心什么呢？
5: 这是个好消息，我还就怕他不从我这儿过。没有确切情报，共产党又狡诈无比。如果说几条小鱼从我们这儿漏过去，倒也没关系。
4: 我担心的是，万一有大鱼从我们手上漏了，那徐老板的板子可能就会打到我们身上了。老板，你放心，就算他们过了汕头。 我也绝不会让他们再过大步。老板，做个好梦。

大哥，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打扰了你们的好梦，但是有好事。这个计划是我这段时间用耳朵、用眼睛、用心做。 收割的时候了，名单上的11位共党嫌疑人遍布在大部县2100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今夜，我要你们将其一网打尽。当然，光凭你们几个人是不够的，我把马团长交由我的一个营也都全都召集起来参加这次行动。黑子。 这次行动交由你全权指挥，别让我失望，大哥。如果漏网一个，黑子剃头。

0: 报告。
1: 应该是那个营长到了，去吧。
2: 是。
3: 走。
4: 都给我搜仔细一点，别放过任何一个活口。
5: 慢走，
6: 快！
7: 快！

0: 看来是有好消息。大哥，这11名嫌疑犯经过我们一夜的抓捕，全部拿下。不过大哥，我们一共抓了12名嫌疑犯，
1: 怎么还多了一个人？
0: 那名是企图窝藏共党嫌疑犯。我记得大哥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别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1: 干得漂亮，黑子！拔出萝卜就得逮住你，去，把这些萝卜好好的洗一洗，切一切。大哥，您就瞧。
2: 曹站长是想杀几只鸡给猴看看啊？可共产党未必是猴啊！我要杀鸡给鸡看。曹站长此话另有深意呀、啊！
1: 共产党不是常说跟老百姓是鱼水之情吗？那我们就把这儿的水抽干。 看看鱼，还能蹦蹦几天。无水之鱼，它活不了。曹站长，你这是走一步看两步啊？啊，不是，你是走一步看三步。英明啊！这12名要犯，除2人毙命，其余10人都有案底。两位还记得吧？
3: 曹站长，想怎么办？尽情直言。全部枪毙。你的意思是，把这些乱党分子公开枪决？行，我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1: 曹站长，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明说吧。把处决的势头做足。我要让看到的人天天做噩梦，让他们在死之前都忘不掉这一幕。这就是帮助共产党的代价。这样。
4: 他们才会安分的做党国的子民。乡亲们，大部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听着，今天在这儿，为了大部的社会治安，为了百姓的福祉，在这里对10名赤色分子进行严厉的、罪有应得的惩处，啊！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今后不许跟共党合作，谁要是合作，就是这个下场。
5: 不知道是哪个短命的告的密，我们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
4: 好，下面请大部驻军长官马团长。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服从纪律，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0: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向皇朝还大姓，
0: 宣誓毕。同志们，欢迎你们啊！
2: 哎，青哥，青哥，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共产党了。
3: 算了，
2: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嘛。
3: 青哥，我这心里太难受了。今天要是给我把枪，我上去就跟他们干了。
0: 你会打枪吗？
3: 谁从阳台里就会啊？你给我把枪，我去练呢。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给你把枪。
4: 阿阳，出来跟大伙见见面。
0: 把等齐说话。

0: 我跟大伙儿说一声，今天清溪武装交通小队正式成立了，队长就是这位杨雄初同志，老杨呢，航武出身，1927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跟随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率部前往永定和大埠的时候，得了疟疾，没办法，就住在了老乡家里头，落地生根嘛，现在就是大埠人了。所以老杨不仅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而且还是诸位枪械的教官，大伙儿有任何问题一定要多问，要向教官请教。杨队长，跟大伙说两句。
1: 大家好，以后啊，大家都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了。革命人不分辈分，你们可以称呼我杨队长，也可以叫我一声杨大哥。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于青让我3天内教会你们打枪，要我说啊，学会打枪，1颗子弹就够了，但是要想打得准，就应了那句老话：换一行，必须要换副骨头，只能靠你们自己苦练。经组织批准，每个人配发5颗子弹。同时，你们只有5次机会。第5颗子弹如果打中不了目标的话，对不起，请你自己退出这支队伍。我跟雨晴商量了一下，在这儿练枪呢，肯定会招来白狗子。今天连夜。

0: 进入山里面，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手把手的教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副队长，温仁宝同志。仁宝啊，你也说两句。
1: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
2: 仁宝，小点声。
1: 昨天我还是一个拿笔杆子的教书匠，今天我也跨上了伯克乡。我这也算是投笔从戎了。队长，我就说这一句，没了。
2: 同志们，我跟大伙说一声啊，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0: 明白。
2: 放枪，
0: 放枪。
3: 乔师长，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4: 赖不管，请你来，就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3: 您说，
4: 黑子的行动队缺人手，我想请你从79团调10几个得力的官兵。
3: 乔师长，借您电话用一下，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我就自己办了。我想请赖副官亲自下连队帮我精挑细选。
3: 明白，您给我3天时间。
4: 2天。
5: 行，明天我把人给你带到。
4: 很好。还有，不要让那些兵友子整天在军营里边抽烟喝酒谈女人。你再派一个连队给黑子，让他直接领导行动。
3: 曹师长，这事儿我得回去跟马团长汇报。
4: 汇报来汇报去，贻误了军情。你和你们那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担得起吗？
3: 曹师长，您这话严重了吧？
4: 严重吗？
5: 行，没问题，
3: 那我就先斩后奏，把人给黑队长啊。
4: 你我坦诚相见，竞争合作，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0: 收枪！
6: 大家的卧姿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下面呢，我们再问一下前两种。站姿射击，准备！收枪！站姿射击，准备！俯冲，准备！

0: 你们在苏联留学，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你们都是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
1: 这次把你们送到中央苏区，就是要让你们把在国外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够运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可见啊。

0: 地质学远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早很多年，而且呢，地质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呀，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矿藏财富。 接下来你们要走过数千里的艰苦历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遇到无法预知的各种危险。
1: 首长，您放心，我们大家不怕危险。
0: 好，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安全的、及时的、全员的送到目的地。如何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呢？我想，首要的是。 你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纪律，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沿途的各交通员的护送和指挥，还有就是，路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要知道，非常微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明白吗？
2: 明白。
0: 阿顺。 再认识一下，阿顺同志是这次负责护送你们的交通员，也是你们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一路上一定要不打折扣的，绝对服从阿顺同志的指挥。记住了，
3: 记住了。执行人员名单，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分头去通知。
4: 集中时间，我不提前预告，到时候临时通知。啊，
3: 好。志哥，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要是没的话，我们三人就出发了。等一下，几位都是我清晰终站的顶梁柱子，我不能不把护送人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跟几位加一个点。接下来咱们的交通任务。 不是物资，而是人员。上级明确指示，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把过境人员安全的送到目的地。可是我们用什么保障这些万无一失呢？用我们对党的忠诚，用我们的勇气和智慧，用我们对纪律的严守。关键时刻。
5: 用我们自己的命，我希望几位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哦。秦哥，我们以前的日子过得没有奔头，可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和阿良阿超兄弟绝对不会给党抹黑。
6: 小心点，走吧，走了，走了，走了。

0: 秋莲，平时看着挺温柔，那是一个多刚烈的女子，是吧？怕这个字怎么能从她嘴里蹦出来呢？
1: 不行，啊！
0: 我去趟余哥那儿，你早点睡，啊！
1: 不，我要等你回来。

0: 在都到了，开会吧。
1: 老三，老三，大哥大嫂都来了。
2: 老二啊，我还是那句话，兄弟们都跟你走上这条路了，有啥你就说，别为难。哎，
1: 今天白天来买纸的呢，其实是位交通员。
2: 我看出来了，有什么情报要送，我帮你跑趟永定。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你凑什么热闹呀？
3: 这怎么叫凑热闹呢？这夫妻俩一块走，不是还有个由头吗？你就说送我回娘家去，没人会怀疑的。
1: 大嫂啊，这回送的不是情报。白天来的那位交通员啊，是来传达南方局通知的。
0: 是香港传来的消息。
2: 对，什么通知啊？
1: 通知沿途各站，接下来会有重大的护送任务。
4: 二哥，这次护送的还是物资吗？
1: 不是物资，是人员。
4: 人员？
1: 对，我们唯一要确保的是让他们毫发无损的过境。如果说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就算是把危险揽到自己的身上，也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听明白没有？

0: 东家，东家，董霞，
1: 一路上还顺利吧？
0: 都顺利。我看着东家召唤我的暗号，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重大任务。我呀，一直在这等着我东家呢。
1: 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0: 什么消息？
1: 经组织批准，已经恢复你党员身份了，恭喜你。
0: 谢谢东家，我等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了。
1: 永祥啊，哎，接下来呢会有重要的人物要过境，虽然说从京西到博光只有30多里的山路，但是对城里人来说确实不易，尤其是你杜宝肯要起到跳板的作用，尽可能让过境人员安安心心的多休息一会儿，给他们食物跟水的补给，明白了吗？
0: 你都放心吧，东家，我早就准备好了。
1: 来，这里有2块银元，你拿着。
0: 不，东家，我不能拿你的钱。
1: 这不是我的钱，也不是给你的钱。
0: 来，拿着。
1: 这是组织给的公费，你拿这个呀，去采购一些粮食，给过境人员备上。啊，
0: 好，一定完成。
2: 把票都拿出来，检查票了。票，票都拿出来啊！
3: 拿好。
4: 谢谢。
2: 好，检查票了，
3: 给您。
4: 谢谢。
5: 老板，
6: 对，先生，
5: 有空房吗？
6: 有，
5: 帮我们开3间房。
6: 嗯，好，要1块大洋押金。
5: 好。你这电话能借我用一下吗？
6: 用，
5: 好好。
7: 喂。
8: 喂，
5: 是舅舅吗？
8: 啊，是我。
7: 我姐出院了吗？
5: 啊，我妈5号就出院了。
8: 那我就放心了。
5: 谢谢老板。

0: 再往下走，各位都要重新换一个身份了。
1: 出发时就已经告诉我们，要100%的服从领导的安排。
0: 我不敢保证前面的路都是一帆风顺。

0: 我们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嗯，
1: 可是我不能给各位一个最坏的结果。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我们等舅舅，下一站怎么安排的我也不太清楚。
0: 舅舅？舅舅是谁？
1: 您是？
2: 是姨妈家来的。
1: 是我妈让我来找舅舅。
2: 舅舅到了。
1: 谢。
3: 我是你舅舅，比你妈小六岁。
1: 小六岁？我妈说是七岁。
3: 我是除夕夜子时出生的，往前半个时辰差六岁，往后半个时辰差七岁。
1: 同志，我们一直在等您。
3: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七位。
3: 辛苦你们了。
0: 首长，首长您好，我叫罗伊，请问首长贵姓？
3: 从今天开始，没有一个叫罗伊的人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地质大学的学生，这里有你们的学生证，对应学生证的名字有你们各自的履历，你们今天必须要牢记在心，明早天亮前全部烧毁。
1: 放心，这个事情我监督照办。
3: 还有小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学地质勘探的，不管有没有学过，今天每人必须要掌握一样，这些工具设备仪器都有说明书，你们是留苏回来的，应该不成问题吧。这一路上碰见的国民党军警，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地质专家，所以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但是要牢记你们的履历、身份，这些工具、仪器，必须要熟记在心。
4: 明白了。
3: 这是明天到潮安的火车票。到了潮安，坐电船到大埠，过了大埠再坐小船，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大埠就应该安全了。但是今天你们要准备这些东西，估计没有什么时间休息了，但是明天千万不能误了火车，在汕头多停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1: 您放心，有我带着不会耽误事儿。
3: 好了，去准备吧。
0: 大家赶紧熟悉资料吧。
5: 好。

好评价，有好几。哎，老板记得记得，不会生啊，老板看记得，好评价，好几啊。哎，请坐请坐。哎，好好好，坐下坐下，来来来，有好有好。哎，你呀，老板，几套啊，好几啊。

0: 你真美。
1: 是啊。哎，这里的海拔比汕头还高了两。

0: 要命啊。
1: 那就对了，和我们课堂上学习的呀是一致的。
2: 同学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3: 好，
4: 来，回来，回来。
2: 哎，不行，我们换个位置吧。
1: 为什么呀？这个角度挺美的呀。
2: 这边逆光，大家不要浪费我胶卷吧。
3: 好，
2: 行，我们换一个吧，换一个吧。来，大家看这边啊。

0: 黑队长啊，哎，快齐了，各位请慢用啊。
1: 哎，对了，孙老板，
2: 哎，一会儿我们老板的饭菜做好了以后，麻烦你给送一下，我一会儿还有工。哎，
0: 我这就去做，做好了马上趁热给您老板送过去啊。
2: 好，谢谢啊。哎，
3: 用心点啊。哎呀，
4: 黑队长您就放心吧，我要不用心，我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5: 叔，电船进港了。

0: 小宝，你叔呢？
1: 我叔他。
2: 何队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3: 不好好做菜，你在上面干嘛呢？
2: 我上了个茅房，马上做，马上做。哎，你看你帮不上什么忙，你真是。
3: 上面茅房啊？
2: 您要方便？
4: 队长，电船到了。
3: 还挺准时。
2: 我，您走啊，慢慢走啊。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

0: 家人请勿吸烟。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您将见识到为了在严酷的荒野中生存下来，那些动物宝宝们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在澳洲大陆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动物宝宝们会选择怎样的庇护所来提高自己生存的概率？高山中无比可爱的雪豹宝宝的身上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充满灵性的猫咪成功的将身患低血糖的主人从危险的边缘拯救了回来。在奇趣头条中，我们将为您介绍囚于这种神奇小动物的生存习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想要在澳大利亚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找到合适的庇护所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宝宝们的首要任务。澳大利亚丛林里从来都不缺这样的庇护所，更不用说这里还自带类似五星级酒店才有的桉树芳香的迷人味道。树洞是非常受虎皮鹦鹉欢迎的，树洞的形成需要很多年，但却是完美的居家之所。无论是否临水，是两居室还是高层住宅，树洞都是哺育虎皮鹦鹉宝宝最理想的地方。虎皮鹦鹉喜欢实地查看房屋，对这些毛茸茸的客户来说，找到最适合的住所最重要。亲属们也可以向他们免费咨询房屋事宜。漂亮的住所总会迎来有趣的访客。卷尾带雕对舒适精美的深色树洞同样情有独钟。附属同样是树丛之上的常住人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附属会用碎树皮和草搭建成属于自己的庇护所。这种巢穴通常被建在树杈和茂密的植被之中。相对于美观，建造在丛林中的房子更多是要以实用性为主。赤褐袋鼠作为澳大利亚知名的夜行性有袋动物，就很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小草窝打造得既舒适又美观。兔耳袋里长着一对像兔子一样的大耳朵，它们和兔子一样是天生的挖洞高手，平日里最喜欢在自己的地下洞穴中避暑纳凉。最后让我们看一看那些更大更奢华的巢穴。鸟类可不是唯一一种会把巢穴建在树洞里的动物，澳洲野狗也有着这方面的习惯，他们会把整个树当作自己的巢穴。现在是时候看看澳洲北部海滩上那些海洋爬行动物都在做什么。首先看看世界上最小的海龟——太平洋丽龟。这天下午，

是雌性太平洋丽龟来到海滩上履行繁衍后代的伟大使命。这种龟被人们称为懒龟，因为它的新型龟甲是十分独特的橄榄色。它们的尾鳍像铁铲一样，雌性太平洋丽龟用它的铁铲挖出了一个巢穴。产卵过程似乎比较慢，但和其他雌龟相比，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速度还是很快的，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它们是非常高效的产卵机器，它们一次可以产下100多枚卵，圆鼓隆咚的卵看起来像极了乒乓球。产完卵之后，它们首先会用土埋好这些族群的未来，温热的环境给卵的孵化提供了绝佳条件。在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后，懒龟便会悄悄游回大海中，深藏功与名。大约2个月后，太平洋丽龟宝宝从巢穴中爬了出来。它们是海龟宝宝中体型最小的，其体长只有4厘米。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爬到海边要走很长的路，但是海里有各式各样的美餐在等着它们，水母、甲壳纲动物和蜗牛都是它们的最爱。太平洋丽龟宝宝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5公斤。太平洋丽龟的寿命也很长，它们能在大海中生活30到50年之久。

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南大洋，与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宝宝来一场特殊的约会。我们这次要寻找的是抹香鲸宝宝。抹香鲸宝宝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很大，它们一出生体重就能达到1吨，长到成年后，抹香鲸的大脑是世界上所有动物中最大的。抹香鲸宝宝出生后，妈妈会照顾它们3年，在这期间，妈妈会潜入1000米的深海为其捕食鱿鱼和鱼类。由于小抹香鲸还不能游得很远，妈妈外出捕猎时，抹香鲸家族的其他成员会照顾它。在下一个快速生长期到来之前，小抹香鲸仍然很调皮，在水中玩得很开心。它像一只潜水艇一样在水中游动，不过啊，这可是一艘会旋转的潜水艇，

现在我们离开大海，去树上看看树袋熊在干什么。想消磨午后时光，有什么比乘坐专车在枝叶繁茂的树上攀爬更好的呢？

这个宝宝现在至少7个月大，妈妈的育儿袋已经装不下他了，因此他只能趴在妈妈的背上游玩。再过几个月，这些树袋熊宝宝就要离开妈妈独立生活了。因此今天下午，这几位宝宝好像在练习独自攀爬。

我们再来翻开相册，看看那些罕见的高山动物宝宝吧。这是来自中亚的雪豹幼崽，雌性雪豹一次可产五只小豹，它们通常把幼崽产在用脱下的毛铺好的石洞或石缝中。小雪豹刚出生时还不会睁眼睛，体重也只有400克左右，它们要过一周才能把眼睛睁开。当这只小雪豹长到十几岁时，它身上的斑点才会长成圆环状的斑纹。雪豹宝宝出生后，只要长到五周大的时候，就可以学习走路了。在他们两个半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试着学习狩猎了。在一岁半之前，他们都处于学习捕猎技巧的练习生时期，在一岁半后，他们就要彻底独立了。这只雪豹妈妈要独自外出捕猎，她伪装得很好，这样就能跟踪偷袭猎物。这只小豹正在练习，雪豹寿命为15年，捕猎是他们要应用一生的技巧。

这位也是生活在高原上的动物宝宝，它就是居住在阿根廷和智利草原上的圆驼。这些圆驼是我们熟悉的家羊驼的美洲亲戚。雌性圆驼每次产一崽，刚出生的小圆驼可达15公斤重。圆驼幼崽出生不久就能掌握奔跑的技巧，出生后只需要1个小时，它们就可以站立，几天后便会奔跑。小圆驼出生几周后，它们就开始品味树叶了。圆驼性情温和，它们与骆驼是同科的亲戚。不过与生活在沙漠赤壁的骆驼不同，圆驼生活在4400米的高原之上。为了适应严酷的生活环境，圆驼进化成了2米高的大块头，同时拥有一颗动力强劲的大大的心脏，这让它能在运动中获得更多氧气。圆驼的毛非常厚，它们的蹄子上有特殊的趾垫，可以帮助它们攀爬岩石小道。大多数小圆驼达到一定年龄后会组成一个群体，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独立生活。圆驼的寿命为15到20年。动物宝宝们经常在下午受到美好的惊喜。现在我们来到了北美，了解一下这里特殊的动物吧。小草在摇摆，里面可能有什么动物。这里又来了一只母山狮在寻找它藏在这里的幼崽。这个玩躲猫猫的小家伙藏在这里，这只小山狮才刚出生10天，不过它已经按耐不住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了。它们刚出生的时候和小猫咪差不多大，大概500克重。看来这条路对它来说还有点难度，不过好在有妈妈在身边能够帮帮忙。这个宝宝找到了方向，但还有几个小糊涂蛋猛圈着。母山狮一次性能够产6只幼崽，在1岁之前它们会跟妈妈一起生活。母狮要轻轻咬住幼狮命运的后脖梗才能把这个小家伙带走。山谷中看到这一幕真是让人倍感温馨。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在高山凛冽的寒冬中存活下来，黑麦金斑蝶就是一个例子。为了躲避这里寒冷的天气，黑麦金斑蝶每年都要跨越5000公里，在稍微温暖一些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这些旅行者会以成百上千万的规模飞到温暖的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避寒。

这些黑麦金斑蝶在享受阳光。我们来了解下它们生命周期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是它们最初的形态。它们在一个针头大小的卵中孕育。这些小毛虫孵化出来了，它们有很多对足，它们可以在这些足的帮助下爬行。现在它们可以疯狂地吞食了。小毛虫在生长过程中会蜕几次皮，成熟后它们就不再蜕皮了。在不吃叶子的时候，它们会吃掉自己每次蜕下的皮，这个习惯挺有意思的。它们真称得上美食家了。

小毛虫长到大约5厘米的时候就会停止吃东西，然后找一个好地方把自己倒挂起来化蛹。经过10天的变形过程，小毛虫就会变成蝴蝶，从蝶蛹里面飞出来。真漂亮，不过有点湿。这里还有一只，这标志着它们成年生活的开始。它们会用体液把翅膀撑起来，

0: 被微风吹干后，它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飞了。对如此小的动物来说，这真是一个长而复杂的生命周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尔恩和帕特里夏已经结婚27年了，不过如果当初迈尔恩能再积极点，他们的婚姻时间可能会更长。
1: 我和迈尔恩是在1979年的11月1号认识的，然后在新年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他向我求婚，我说不，我还不怎么了解你呢。过了4年半之后，我才同意和他结婚。
2: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养猫，我很喜欢猫，我认为它们是地球上最美妙的动物。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它们都会陪着你，听你倾诉，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
0: 从结婚开始，彼得夫妇就一直养着两只猫，后来孩子们长大搬出去了，这两只猫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但突然有一天，其中一只离开了他们，剩下的那只便没有了伙伴。在听说埃德蒙顿动物保护协会有猫可以领养后，帕特里夏和朋友驾车去了那里。
1: 我想要一只小猫，很小的那种，因为家里已经有只大猫了，而且小猫也更容易适应环境。但是我们发现所有小猫都被预定了，于是我想那就看看大点的猫吧。结果我发现了一只橙色的猫，我说不，我可不想再要只橙色的了。
0: 但是这只橙色的猫咪注定是属于帕特里夏的。
1: 当我把它抱起来的时候，它马上

0: 刚开始喵喵叫，还把头靠在我的胸口蹭来蹭去，大眼睛望着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带你回家。”它让我的心都融化了。
1: 蒙蒂一点也不怕生，好像他一直就住在这里，只是出去了几天似的。我总是对帕特里夏说：“不是你选了他，而是他选了你。”
2: 就在帕特里夏领养蒙蒂的几周前，他被诊断出患有二型糖尿病。从一开始，蒙蒂就感觉到女主人需要更多的照顾。
0: 亲我一下。
1: 她和猫的关系一向很好，猫都很喜欢她。但是蒙蒂不一样，她几乎是时时刻刻黏着帕特里夏，不离开她半步。她从来没有坐在我的腿上，从来没有。她喜欢躺在帕特里夏的怀里，和她睡在一起，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我感觉他是想保护我的妻子，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嫉妒他，真的，一点也不。
2: 一天晚上，帕特里夏进一步发现了自己和蒙蒂之间的独特关系。
0: 大概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觉得自己的手指，左手指有点疼，我睁开眼睛发现蒙蒂正在咬我的手指。蒙蒂，我把他推开，告诉他安静，别闹，现在是休息时间。
2: 但是蒙蒂没有放弃，帕特里夏只好坐起身来，但却感觉一阵眩晕。
0: 我的头很晕，感觉不太对劲儿，我想自己可能生病了。卧室里有一个卫星天线，上面有灯，我看着那盏灯，努力想把视线集中在上面，但却一片模糊，两只眼睛根本无法聚焦，而且我的腿在抖，手在抖，全身都在抖，总之感觉非常糟糕。我不想把麦尔恩叫醒，因为他很早就要起床工作，而且他有时候会担心过度，所以我挣扎着起床，自己往楼下走去。
2: 头晕的症状不断加重，帕特里夏几乎无法站立，
0: 我整个人都靠在墙上，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晕过去。我一步步地往下挪，蒙蒂一直跟着我。到了厨房，我摸到开关，把灯打开，蒙蒂一下子都跳上了桌子，坐在桌子边上。我发现他坐的地方正好放着我的糖尿病检测工具。
2: 这时帕特里夏才意识到为什么蒙蒂要咬自己的左手，因为他平时都是用左手进行血糖测试。
0: 我的手在发抖，我取了些血进行测试，蒙蒂一直在旁边看着，好像很想知道测试的结果。过了一会儿，测试仪显示我的血糖值是 2.7。 我的天哪，这个值太低了。
2: 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只要血糖值低于4就应该引起重视，而帕特里夏降到了 2.7， 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1: 这是很明显的低血糖症状，事实上低血糖和高血糖一样危险，因为它会让病人产生视力障碍、心悸、无力、昏迷等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会导致癫痫以及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2: 帕特里夏赶快吃了几粒葡萄糖片，
0: 然后我把计时器拿了出来，因为做了血糖测试之后，等15分钟还要再测一次。我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我很累，想休息一会儿，但是蒙蒂却一直用爪子轻轻地挠我，叫声也越来越大，他好像不想让我睡着。
2: 蒙蒂想让主人一直保持清醒，直到他的血糖恢复正常。
0: 哦，宝贝儿。
1: 蒙特的努力，比如咬他的手指、挠他之类的，都成功地避免了帕特里夏进入昏迷状态。
0: 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3: 猫救主人的事例其实很多，他们会提前预知危险，并且警告主人。猫的嗅觉非常灵敏，能够闻到很多不易察觉的气味，另外，它们还能注意到人类行为。

0: 味的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宠物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保护和协助人类的作用。猫救人就体现了这一点，人类帮助动物，动物也会反过来帮助人类。
1: 如果没有蒙蒂，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从孩子们以前的奖牌里面拿了一个，把袋子打了个结，让它短一点，然后给蒙蒂戴上。我告诉他，他是我的英雄。迈尔恩总是说，蒙蒂注定要成为我的宠物，注定要来到我们家，是他选择了我，我就是那个幸运儿。
2: 这种奇特的生物叫做三代秋鱼，因其身上的三段鳞甲而得名。它们的铠甲由两个半球和中间的三段带状鳞甲组成。遇到危险时，三代秋鱼能快速把整个身体缩进两个半球组成的球壳，并把头和尾巴错落有致地放好。当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把自己缩成一团，坚硬的外壳能够有效保护它们。在环境凶险的南美丛林，这无异于为自己穿上了一件防弹外衣。三代秋鱼鳞片的组成与人的指甲别无二致，都是角质蛋白所构成。秋鱼的后肢与食草动物的小蹄子有几分相似，前肢则由四根强大尖锐的爪子构成，在必要时刻也可以用来当防身的工具。它们平时用爪尖走路和跑动，真正使用爪子的时候是在地下打洞觅食。它们会把像吸管一样又长又黏的粉色舌头伸进洞里，舔食可口的甲虫幼虫。这些看上去凶巴巴的家伙每天的日常除了吃就是睡，他们一天甚至可以睡16小时，虽然绝大多数时间他们都独来独往，但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明白抱团取暖所能带来的好处。这些小家伙十分懂资源回收再利用，他们会用其他动物丢弃的洞穴来作为自己的家，遇到茂密的植被也能拿来当作巢穴。生活在这样一个凶险的世界里，对住所的舒适度要求不能太高。秋鱼虽然身体十分柔软，但好在它有坚硬的外壳能够保它平安。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

0: 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3: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六十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4: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5: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6: 好嘞，谢谢，
0: 走走。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8: 太滑了，上不去。
9: 这个山路比小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汽车步行。

0: 面淌下来的水，就是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就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那不行。小丽呢？
1: 我
0: 今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今儿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2: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0: 站住啊！
3: 别往下，
0: 走着点，别往索上走。
2: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4: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5: 月球暂避东向一周，这长时间你最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商量商量。因为看见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壮龙就毛的一翻一扒拉，还有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翻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 这条井没见到水，12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的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2: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8: 就是驴驼水那个
9: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8: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那些东西。
9: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10: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11: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1: 一个螺

0: 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1: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2: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0: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半夜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2: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树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儿，一个是要外向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轱辘，完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碎就这么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

0: 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1: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

0: 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1: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不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七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2: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3: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呢，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5: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1: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 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

0: 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创作。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吧？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

0: 来坐。
1: 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2: 对，我根本就不
1: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2: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1: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2: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2: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你看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
2: 我们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友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友
2: 啊，对，
0: 锦州。

0: 不大勇这个标识、
1: 嗯、
0: 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不是、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
0: 啊、哦，
1: 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
0: 嗯。
1: 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你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感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

0: 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2: 对，我
1: 有
2: 有
1: 些
2: 这
1: 人
2: 样
1: 可
2: 的
1: 能
2: 动
1: 是
2: 力。
1: 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
0: 共鸣、
1: 情，
0: 共情。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
0: 啊，
1: 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边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互相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

0: 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我出，哎，锦州，啊，对，马场出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倒计时一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龙头企业，我市激活工业发展新动能，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地灵河，数字科创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核心。

0: 抓手，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聚创新要素，同时健全梯度企业培育体系，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工业创新动能与产业支撑能力全面释放。
1: 在新式生产力培育方面，我市通过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起完整的光伏全链条新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全市有新能源电厂49家，总装机容量298万千瓦，占全市能源总装机的58.61%。又新石英成功入选国家级产业链链主企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全市拥有 GMP 认证的规模以上药企7家。奥宏药业两款1.1类国家新药获批上市，逐步形成研发、生产、转化一体化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我市创新平台与人才支撑持续强化，万德集团落地辽宁省首个汽车零部件工业设计工作站，锦恒跻身国家级质量管理高等级体系，全市获评星辽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12人，科技创业团队1个，为产业核心技术攻坚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在龙头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壮大方面，我市构建起完善的梯度培育体系，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级培育模式，实施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目前，全市拥有创新型中小企业161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6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户，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1户，省级9户，建成4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4项高端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其中，春光制药成功登陆北交所，成为东北地区首家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药企业。此外，通过深入实施21152工业倍增计划，全市已经建立266户优质企业动态培育台账，细化完善100亿级、50亿级、10亿级及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培育梯队。目前已培育100亿级企业1户、50亿元以上企业4户、10亿元以上企业12户、1亿元以上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84户，成功形成龙头引领、梯队跟进、全域增长的良好产业发展格局。
2: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在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看到一派忙碌景象。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在这里搭建起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实现我市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平台零的突破，也填补了区域专业化 AI 实验室的空白，成为辽西本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标志性载体。
1: 当记者来到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内，年轻科研人员围坐在电脑前，紧盯屏幕调试模型参数，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中一一呈现。据了解，实验室多名骨干拥有海外顶尖机械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技术实力。这次他们把奋斗主场安在了锦州，致力于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服务本地发展的实用成果。
3: 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2025年成立，是锦州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团队10人，平均年龄25岁，以青年科研力量为主。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孵化扶持，我们自建了算力中心，拥有256张加速卡、900 PFLOPS 算力，支持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数据留在锦州本地。同时，自研的岩蓝文本校对系统已在政务出版媒体落地。同年，我们多篇论文登上 NEURIPS、KTD 等国际顶会，今年还有5条研究线陆续发布。我们选择扎根锦州，既有情怀，更离不开市区两级政府在政策、人才和营商环境上的大力支持，坚定了我们持续投入的决心。接下来，我们会用好算力和青年团队，把更多 AI 技术落地锦州，助力本地数字经济发展。
1: 2026年4至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刊发，科研实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落地于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专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持续搭建优质科创服务平台，助力科创团队心无旁骛深耕创

0: 新赛道。
1: 怡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于2023年7月正式成立，作为临河区重点数字经济孵化载体，目前累计招引入驻企业近100家。园区始终深耕产业孵化与科创培育，依托完善的场地配套、精准的资源对接和全链条的孵化服务，全方位扶植入驻企业的成长，重点赋能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潜心科研攻关，持续技术迭代，助力科创团队专注创新发展。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科创与人才扶植政策，夯实孵化服务基础，充分发挥全市首家专业 AI 实验室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聚焦数字科创力量，赋能锦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新阜高速公路黑山段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稳步推进桥梁、路基等各项工程建设。记者在新阜高速公路黑山段二标段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桥全长 107.06 米，桥梁宽15米，是红旗站出入口的重要枢纽工程。除红旗互通立交匝道桥外，二标段同步推进多座桥梁建设。目前卡拉木大桥梯梁架设已经全部完成，张家村大桥正在进行梯梁架设，长岗子大桥、秋三家大桥加紧推进盖梁施工，沿线涵洞工程完成 70% 至 80%。
2: 新阜二标有大桥四座、中桥五座，还有其他的小桥和通道桥等构造物。路基填方总工程量是430万方，已经完成了大概是140万方，完成了土方工程量大概是3万1左右。我们整个新阜二标完成了工程量也大概在3万1左右。按照整体的工期安排，预计我们整个新阜高速明年10月份可以建成交工验收。
0: 自项目开工以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计划，持续优化人力、机械、物资配置，全力抢抓工期，同时坚持高标准施工、严要求管理，统筹抓好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2: 节假日我们新阜二标是保持生产，是不休假，因为根据东北的气候条件，在11月下旬我们新阜二标项目施工将进入冬休期，我们现在正抢抓进入冬休期前的2个月的施工黄金季节，然后为施工计划的推进，为明年的施工准备打下好的基础。
0: 新阜高速公路南起沈阳新民市秦沈高速绕阳河互通，北接阜新市奈银高速海棠山互通，全长约62公里，其中黑山县境内约36公里，路基宽度27米，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在无梁店镇设置一处出入口。新阜高速公路黑山段共分为2、3两个标段，目前3标段路基填筑完成57%，桥梁下部结构完成92%，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路基及梯梁架设工作。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黑山县交通路网体系，有效畅通对外通道，缩短黑山至沈阳、阜新的通行时间，加速人流物流集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
4: 清晨的蓬莱大集人声鼎沸，果蔬生鲜、特色副食等分区排布整齐规范，摊位整洁干净，市民络绎不绝，叫卖声交织成热闹的民生画卷。相较于从前摊位杂乱、通道拥堵、卫生脏乱的问题，如今的大集分布科学，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整体经营环境实现质的提升。
5: 这次蓬莱大集管理的好，不管从卫生方面和各个方面管理的比较都好，卫生方面

0: 边过去，我搁这市场待着，那白着帮烂菜叶子可地。这次呢，这市场到处都是高升一堆儿，最后拎三事工作人员呢都收拾走了，特别干净。
1: 方寸大吉，连着民生福祉，承载着群众的日常烟火。如今提质升级后的蓬莱大吉，既保留了传统集市的烟火底蕴，又具备规范化、精细化的现代管理优势，便民集市，提质增效，擦亮了民生服务底色。
2: 我们持续优化大吉管理模式，分区规范管理所有摊位，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和环境整治，综合蓬莱大吉特色完善的管理制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维护良好经营秩序，全力为商户减负纾困，经营稳定经营，同时保障市民的购物安全和舒心，激活基层市场的消费活力。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易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经营性自建房集中区域，开展灭火救援实战化演练。演练坚持贴近实战、实战练兵原则，紧扣自建房火灾特点，科学设置被困人员搜救、火场攻坚灭火、水炮阵地架设、人员有序疏散、火场排烟降温等实战科目。演练全程紧张有序，衔接高效，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应急攻坚能力，夯实了基层火灾防控和初期火情处置基础。近日，临河区司法局联合多部门深入牡丹市场，开展反诈普法宣传活动，将实用反诈知识和贴心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工作人员结合辖区真实典型案例，细致拆解冒充公检法、保健品虚假推销、冒充亲友借钱、养老高息投资、扫码领礼品、刷单返利等高发诈骗套路进行宣讲，同时向过往群众普及反诈常识，引导群众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咨询社区及司法工作人员，切勿盲目转账受骗。日前，市纪委监委机关工会、机关副委会扎实开展2026年首届清风护苗行动，创新打造多元化家风育人体系，实现暖心关爱与廉洁教育深度融合，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之外，活动同步开设普法科普、廉洁宣讲、小记者、小主持人体验课程，组织孩子们走进纪检监察机关，直观感受纪检干部忠诚履职、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厚植廉洁家风根基。
3: 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会长王启光，深耕帆船运动与海洋教育领域20余年，常年逐浪避海，躬身实践。他亲历山海风物，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也曾直面海上狂风巨浪的严峻考验。在一次次破浪前行中，沉淀人生真知，淬炼成长初心。多年来，他以帆船运动为载体，传递体育精神，深耕素质教育，助力青少年在磨砺中成长，在突破中蜕变。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竹海20年，王启光的海上奇遇，治愈又通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 1+5+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工作中，锦州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动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锦州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锦州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0: 近年来，朝阳凌源市依托百合产业打造美丽经济，朝阳建平市规模化发展西瓜、辣椒等设施大棚，在朝阳市各地，一批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答卷的特色农业蓬勃兴起，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朝阳市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在凌源市宋帐子镇，一个生产食用百合的初加工项目已经初具规模，预计今年10月上旬全面竣工。投产后，可实现本地鲜百合就地加工、就地增值，有效解决鲜果储存难、销路窄、附加值低等问题，让田间农产品完成从源字号到成品货的提质升级，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畅通链路。
3: 下一步，我们镇里一定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当好店小二，让这朵小百合成为老百姓。

0: 定的致富瓜、幸福瓜。
1: 在建平县义城工乡，通过争取专项扶持资金，统筹推进的高标准大棚正在逐步形成规模。火石地村西瓜大棚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长势喜人。
2: 我今年种了87盆那个西瓜，完了全程采用那个有机肥和生物那个灌溉管理，长势目前看西瓜已经接近成熟期，长势还是不错的。现在口感也挺好，这个西瓜糖度大约在13到14左右。
1: 年初以来，朝阳市各地全程做好产业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形成向上征资、统一承建、农户承包的成熟发展模式，持续做大做强特色设施农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3: 近年来，盘锦市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以前瞻性布局和系统性思维，全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城市转型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4: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盘锦市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主动对接国内顶尖科研力量，深化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协同，通过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加速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推动创新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特别是在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优势领域，盘锦市持续发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走出实验室，形成现实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盘锦市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石化、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循环经济等新赛道，通过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一批智慧工厂、绿色车间应运而生，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让新业态积蓄强后劲。此外，盘锦市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健全科技激励机制，全面激发人才创新动能。通过演育并举，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扎根盘锦，将智慧与汗水挥洒在科研一线和生产前沿，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依托本土酸枣资源优势，结合蒙医蒙药文化发展前景，推广酸枣种植，是践行生态家理念和推进科尔沁沙地治理的重要举措。其中，国有周家店林场作为核心精品工程区，完成580亩高标准造林，栽植的酸枣和嫁接红松长势旺盛。
5: 生态加酸枣项目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重点工程，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8家国有林场承担共计6.79万亩建设任务。国有周家店林场栽植40厘米以上三年生营养杯苗，严格规范株行距，并对部分栽植穴实施刻土改良作业。项目选址于典型沙化、土壤沙含量超过60%、水蚀问题严重的地块。施工中借鉴水平梯田模式进行整地，系统开展侵蚀沟填埋与导洪槽修筑等水土保持措施，并采用油松与酸枣块状混浇方式，着力打造生态与经济兼顾的桥冠混浇林示范样板。在构建起桥冠草结合的立体生态屏障的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增加林地经济效益，通过引入油松加红松果林模式，嫁接红松较原生油松提早5至8年进入产果期，单株松子产量可达3至5公斤。成林后，项目将在持续发挥生态功能的同时，释放可观的经济价值，通过基地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赢的有效路径。项目优先吸纳农民就业，辐射带动群众增收，为全县酸枣产业积累经验。与此同时，创新实践的油松嫁接红松模式，充分发挥油松抗逆性与红松高经济价值的互补优势，在生态修复、木材生产和坚果产业中产生显著效益。这两种模式均通过生态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加速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为乡村

0: 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生态产业动力。
1: 近日，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联动葫芦岛市应急、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罐车违规停放洗罐等违法行为专项夜查行动，聚焦重点区域排查环境风险隐患，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控防线。
2: 本次行动覆盖连山区营盘。

0: 作联动履职，形成监管合力。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运用红外摄像仪、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对危化品车辆罐体泄漏、洗罐废水排放异味影响进行检查，对可疑点位水质采样检测。执法人员对外环路某洗车场水井现场抽查时发现有刺鼻性气味，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存在异常高值，目前已固定相关证据，后续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溯源调查。据了解，本次夜查是强化移动源污染管控、防范环境风险的常态化举措，后续将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1: 近期，我市城区异味扰民投诉频发，经排查，罐车违规停放、密闭不严也是引发异味扰民原因之一，同时存在环境安全隐患。按照市政府要求，我局联合应急、交通、公安、市场监管五部门开展移动源异味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居民区、外环路、工业园区等区域，严厉打击罐车违规停放、洗槽等违法行为，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生态环境质量。
2: 朝阳市建平县持续加大科技型企业招引力度，成功引进苏州专精特新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完善县域工业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3: 近日，落户建平经济开发区的朝阳康富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行，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空气过滤产品有序加工生产。该企业源自苏州工业园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各类高效空气过滤设备，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畜牧等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企业通过多方考察，高度认可建平县区委交通与营商环境优势，于2025年12月签约落地，今年5月顺利竣工投产，项目审批高效，建设推进迅速。作为企业北方核心生产基地，建平厂区产品辐射东北、京津冀、内蒙古等地区，与河南分厂、苏州总部形成全国全域产业布局。
4: 我们的企业在建平落地，现在已经正常生产，订单充足。项目的迅速推进与建平优越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下步我们将把汽车和医疗产品生产线引进过来，利用建平优越的环境，把我们的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2: 国庆假期，锦州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5: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经济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举行，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1: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0: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1: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0: 回顾国庆假期，视线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10月1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布刚出席。
2: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作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 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的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加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滩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

0: 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本台报道。
1: 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今天，辽宁用一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2: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3: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欠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个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2: 今年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榆坨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6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4: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能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2: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5: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6: 用我们的角度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来提高的。
7: 统筹亚检各类报表和督查，帮助村居干部卸下材料负担，让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办好民生实事、发展特色产业、带领群众致富上。
8: 加速推动审批服务体系升级，把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贯穿工作始终。
9: 深入践行四下基层，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儿。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更踏实了。
10: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11: 有切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堂课，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2: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本台报道。
12: 10月10号，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0: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

0: 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新招、硬招、实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王新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管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本台报道。
1: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本台报道。
3: 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

0: 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巾帼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巾帼动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本台报道。今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疫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今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新就业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超千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日前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4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从本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远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及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封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时候，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假期里咱辽宁老百姓的账单。
0: 国庆期间，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
4: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
5: 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6: 然后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7: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2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那种感觉。
0: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花几十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
8: 十一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的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的比较清楚。
3: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
4: 这里是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夏夜市东北超第二现场，虽然今晚上的温度不高啊，但是现场球迷观赛的热情很高。看球是主线任务，品美食、吃美味、逛摊位才是完整的观赛体验。
6: 今天就是带孩子来这儿看球，然后那个到夜市那个溜达溜达，然后带孩子吃点东西，然后玩一玩。
9: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0: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
10: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

0: 过了。
1: 依托东北昌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2: 情绪消费、散市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
3: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有能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
4: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3: 10月1号至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余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2: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6: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再吃大饼，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

0: 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0: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

0: 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2: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斤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3: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4: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6: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 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7: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 全部采收工作预计十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
4: 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 6.28 美元，同比涨幅超 7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 嫌疑人承认独自

0: 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特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财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筹判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武士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

0: 午，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原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自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4: 锦州校聘启用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也有落地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拧成了一股绳今后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5: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0: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

0: 能提供六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1: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0: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2: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0: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母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3: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
4: 就录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站专家团队及示范
5: 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精简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
6: 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一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0: 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

0: 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肉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受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11: 他属于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哥，
1: 哎，
0: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哥。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去，
5: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它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为咱们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治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也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

0: 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0: 是认知吧，
1: 认知。
0: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次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0: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都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门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了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是说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那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这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

0: 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2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2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在静静的等待着2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翻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的？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翻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嗯，渺小而伟大，啊、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嗯，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也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

0: 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

0: 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强者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生物的独特魅力。在马克坦珊瑚岛的海底，生活着哪些会发光的奇特生物？啄木鸟会如何贮藏自己心爱的巷子？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一只机敏的狗狗在成为合格的军犬之前都要经历怎样的刻苦训练。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豚和红毛猩猩在智力方面都有哪些过人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马克坦，一座美丽的珊瑚岛，位于菲律宾群岛的中央地带。岛屿的周长约30公里，四周是平静的蔚蓝海水。在小岛东部离岸约100米的地方，有个水下洞穴，那里可能有手电鱼出没。让我们一探究竟。多么美的一幅景象！这里的海水只有10几米深，五彩斑斓的珊瑚遍布海底，共达500多种。热带阳光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大眼鲷在集体巡航。温暖海域有大量浮游生物，它们因此被吸引到了这里。很快，潜水员来到了珊瑚礁的边缘地带。前方的路突然中断，其下深不可测，海底洞穴出现在他们面前，仅入口就宽达20多米。手电鱼生活在洞穴的深处，潜水员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一种奇怪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种薄膜状的物体，悬挂在洞穴顶部。实际上，这是珊瑚的一种，名叫海扇。海扇上还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叫红色狮子鱼，是珊瑚丛中一种常见的肉食动物。它正紧盯着一只虾虎鱼。一眨眼的功夫，猎物就手到擒来，只要被它们盯上，就难逃一死。

在洞口附近，我们只发现了这么一种鱼，而往深处寻找，似乎只有岩石，别无他物。这里真的有手电鱼吗？岩洞深处没有一丝光亮。前进40米后，通道突然变得狭窄。哦，好像无路可走了。那些发光的小鱼去哪儿了呢？这里毫无生命迹象。潜水员决定把灯关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会有奇迹发生吗？无边的黑暗。1分钟之后，他们出现了。从无到有，从疏到密，光点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浮现。慢慢的，他们向着摄影机游动过来。手电鱼终于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它们体长约20厘米，被称为灯眼鱼，是手电鱼的一种。又大又圆的眼睛显得非常可爱。这些发光的小鱼通常生活在200米深的水下，很少出现在这么浅的地方。不过啊，这倒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灯光会让它们躲闪，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红外摄像机。手电鱼无法感知红外线。这样既能清楚地进行拍摄，又不会对它们产生干扰。一会儿，另一种亮光出现了。原来这里生活着两种手电鱼。这是我们最先见到的手电鱼，它们眼睛下方的发光体呈月牙形，而右边的发光体形状像花瓣。右边的小鱼俗称电光虾，它们共同生活在这处洞穴之中。灯眼鱼的发光体大于电光虾，在黑暗中犹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不断闪烁。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实际上，手电鱼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来自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它与小鱼是共生关系。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上面的发光细菌就从血管中获得养料，否则它们将无法存活。作为回报，它们为小鱼提供光亮，这是典型的共生关系。而我们也就有机会欣赏到这种奇异的景象。但是，手电鱼为什么要发出亮光呢？原因至今还不太明确。也许答案就在这洞穴之中。瞧，他们把灯关了。实际上，手电鱼有固定的发光频率，平均每隔10秒他们会发光一次，而现在他们在休息。休息时他们很少发光。那么他们怎么控制光的开和关呢？研究人员对鱼缸里的一群电光虾进行了试验。看好了，灯关了，又开了。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实际上，共生细菌一直都在发光，不会忽明忽暗。真正控制光的明灭的是鱼的发光体。这种来回旋转的发光体便是电光侠能够发光的关键。在感受了这种奇特的功能之后，让我们去看看北美橡树啄木鸟在做什么。

这是一大家子啄木鸟，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食物。一家人齐心协力，已经做好了一个大粮仓，足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过坏的一面就是，这样很容易招来窃贼。为了守卫粮仓，他们决定奋战到底。勇猛的小鸟向窃贼发动了袭击，私人财产不容侵犯。下面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些鸟如何修建粮仓，以及如何为保卫粮仓而战斗。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的广阔山野，这儿有大片阔叶林。树林里生长着很多橡树，每年到了十月份，橡树都会结出大量橡子。这一地区共有五种橡树，每一种结出的橡子形状大小都不同。会有大群动物蜂拥到这片树林里享用这些美味。黑尾鹿会吃掉在地上的橡子，这是一只地松鼠，它也爱吃橡子。冬天快到了，橡子是很珍贵的食物。鸟也被吸引了过来，其中就包括橡树啄木鸟。这只鸟挑了一颗成熟的橡子，随后它就飞走了。它落到了另外一棵树上，两棵树相隔不远。这棵树满树干都是橡子，这里想必就是它过冬的粮仓了。橡树啄木鸟大概有20厘米长，它们在北美地区十分常见。头上这撮红毛是它们最显著的标志。这些鸟会选某棵特定的树桉放它们捡回的橡子，这棵树成了它们的储藏室。树上的洞都是由同一个家族的啄木鸟凿出来的，这是个十分庞大的工程。来看看他们如何储藏橡子。右边这只鸟放好了一颗橡子，然后又把它叼了出来，他又把它放进了另外一个洞里，可他仍不满意，他到底在挑剔什么？他偏执地想给他捡回的橡子选个绝佳的洞穴。他先把橡子尖端朝下插进一个树洞里，哦，露出的部分太多了，这说明他选的这个洞有点小。这一次，橡子露在外面的

0: 部分又太少，他选的洞太大了。他不辞辛苦地继续寻找理想的树洞，总算找到了，他试了五个洞才满意。现在他又开始头朝下给另一枚橡子找合适的洞，让人惊奇的是，即使洞口朝下，橡子仍没有掉下来，这要归功于这些洞独特的结构。树洞开口的地方比树洞深处略窄，这便于啄木鸟把橡子嵌进树洞里。他们精挑细选，就是要找合适的洞口把橡子紧紧地卡住。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紧呢？我们的橡树啄木鸟专家艾瑞克会告诉我们答案。一旦把橡子钉进洞里，再挪动它就十分困难。如果强行挪动，壳就会破掉。原来啄木鸟费了这么多心力，是为了提防小偷把它过冬的粮食偷走。橡树啄木鸟工作非常细致，这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这只橡树啄木鸟叼出一枚已经存放多时的橡子，把它嵌入另一个洞底。一天一天，时间在流逝，橡子会因为失去水分而萎缩，导致松动。它必须给橡子换个储藏地，这就是日常维护的重要性。造好粮仓还要维护得当，啄木鸟有很多工作要忙。有一座大规模的粮仓建在了一棵500岁高龄的橡树上，树干已经被凿出大约4000个洞。橡树啄木鸟会把一座粮仓一代代向下传，每代橡树啄木鸟都会凿出更多的洞。这座粮仓已经被一个啄木鸟家族使用了40多年。不过即便被凿成了筛子，橡树也不会受到太大损伤，因为啄木鸟只会选择树皮超过5厘米的树来做粮仓，并且会注意树洞的深度，这样可以避免伤害树木生长系统。就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群居的啄木鸟在一棵树中能够起码存储上千枚种子，正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看来啄木鸟一家短期之内不愁吃穿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神奇第六感的秘密，去瞧瞧那些机敏狗狗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本能反应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工作伙伴的。在成为独当一面的军犬之前，狗狗们都要经历怎样的考验？凯斯坦因布鲁赫军犬中心是奥地利最大的军犬训练营，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罗特维尔军犬训练的学校。罗特维尔犬因为天生本领非凡，强壮有力而备受军方青睐。与他们并肩奋战的还有德国与比利时牧羊犬。奥托·考比奇是该校校长，也是经验丰富的训犬员。
2: 训犬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狗的本能。我们这项工作抓得比较早，

0: 在小狗刚睁眼，大概10到12天大时，就开始记录它的各种情况。
1: 一条狗从小就善于学习，并懂得与人互动，日后才能与人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
0: 社会化的过程在小狗的成长阶段中绝对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能力。
1: 在接受训练前，这些小狗必须证明它们具备取得成功的潜质和在压力下作业的能力。作为国际救援狗组织的负责人，沃尔夫冈·佐内担负着国际最高级别的救援犬测试和认证工作。他同样认为，狗的本能至为关键。
2: 我相信狗本身就有一种寻找东西的冲动，或者说本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训练和调节，强化狗狗的这种本能。
0: 瞧瞧，这是谁来了？
1: 奥托即将对这只14周大的小狗兰斯进行测试。
0: 我要把它放到那边的雪地上，然后看看它自己会怎么做，就看它的了。
1: 奥托静静的，
2: 哎，看啊，快看它！
1: 兰斯毫不胆怯，径直抢走了奥托口袋里的玩具。自信独立是工作犬必备的重要特征，他们在日后的侦查或护卫工作中必须做到高度自主。现在奥托与兰斯步行
0: 探索新的事物，
1: 复杂的早期经历能够增强训练犬日后的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所以好奇心又为兰斯加了一分，这说明他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
3: 我们可以把狗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反应灵敏，热情好动，平时很难平静下来。对于这类狗，我们可以设定各种认知任务，让它们不断地去解决。还有一种专心冷静而且聪明，他们会细心观察，寻找解决办法，然后快速解决难题。
1: 现在奥托要测试的是兰斯的捕猎冲动，也就是狗追赶猎物的自然本能。通过强化训练这项能力，他们就可以担当重任。
0: 看来他有非常强烈的捕猎冲动。很好，好孩子。在训练军犬或者工作犬时，关键就是要利用他们的捕猎冲动，这也是引起狗的关注、调动狗注意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1: 要提高训练效率，必须对狗实行奖励，以此鼓励它学习，同时区分好坏行为。这只14周大的比利时牧羊犬艾米首先要逐步学习服从指令。在这里，狗的种类不同，所担负的探测任务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比利时牧羊犬比罗特维尔犬更活跃，体重更轻，因此主要用于搜救工作，经常出国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今天艾米刚好要执行这项任务。
0: 在搜救犬训练基地，我们会对小狗的各项能力进行测试，包括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还有进阶训练，比如寻找隐藏人员等等。
1: 这是艾米在模拟环境下的首次训练，他的表现将直接体现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训犬员希望维比是军方的顶级搜索犬之一，

0: 经过14个月的初级训练后，小有成就的军犬开始接受高级实战训练，主要任务分为保护或者侦察。他们将和特定训犬员配对训练，从此形成终生纽带。
1: 在训练中心，军犬和训犬员的关系自然都很亲密，而且这种亲密关系会持续他们一生。训犬员都很乐意接受全球部署，这样一来，他们彼此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狗和人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
0: 不过在此之前，兰斯和艾米必须接受数年的紧张训练。

0: 如果把脑容量列为衡量动物智力标准的一项指标，那么海豚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选手。在体型相当的动物之中，海豚的脑容量要比其他动物大五倍之多。大脑皮层负责执行大脑更高级别的指令，而海豚的大脑皮层和人类的大小相当。海豚是一种贪玩、好奇、友善的生物，这些都是高智商生物独有的特能，会用超声声呐在水下探路。类人猿包括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都拥有诸多和人类相似的能力，比如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能力和维持高级社会结构的能力。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们是最聪明的动物。和所有类人猿一样，红毛猩猩的脑容量很大，我们还可以通过认知能力来衡量动物的智力水平。它们能看懂符号，能欣赏二维图像并理解上面画的是什么。它们身手灵巧，会使用工具，还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建立文化的方式和人类相似，寻找智慧的真谛始终是一项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科学追求。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件，
12: 不能
13: 信
12: 的话，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

0: 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4: 粉粒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7: 但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7: 不知道。
9: 他是玉衣暴君的。
1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2: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2: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坚信我，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信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0: 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量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0: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桃了。猕猴桃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公旦那么有名的，周公旦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桃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
1: 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0: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0: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几个石，弄石头，弄石头，就有砖，就找个这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像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

0: 去一点，因为他时候很多时候他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他需要那个骨头边，他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它出来了。
1: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离得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就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骨头山发现的，是一种 大脸马。
3: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们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3: 夏季
4: 对啊，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这个
3: 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嗯，古人。
4: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
4: 嗯，对，狩猎马人。
3: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那边不能走，
6: 这边
5: 慢点，
6: 那地好，慢点
7: 。这个洞以前还没进过，真的。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能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再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个叫岩石了，这个方方硬的。
3: 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这是长期用火才要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龙坟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式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
1: 温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4: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2: 没有。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猛禽的世界。当暗夜领主雕鸮与白昼猎手苍鹰狭路相逢，哪一种猛禽在实力上更胜一筹？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拉布拉多犬为何会与凶猛的猎豹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最后是奇趣头条环节，有着美丽外表的泰坦魔芋为什么会散发出腐肉一样的恶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漆黑的夜空中，杀机涌动，雕枭是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这次他盯上了一只小野兔，他的攻击主打一个稳准狠。雕枭的利爪能够洞穿树枝，他的翅膀长达2米，这只野兔在他的攻击下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踪隐秘和善于偷袭是雕枭攻击最鲜明的标签。面对他的利爪，猎物只能自求多福。雕枭为何能够成为荒野中的暗夜之王？

我们或许能从这只雕鸮的身上找到答案。雕鸮身高70厘米，堪称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3.5公斤的体重，足以让雕鸮在一众猛禽中傲视群雄。夜幕的降临，意味着雕鸮即将出动。远处传来雄性的叫声，这是在欢迎雌性。这只巨大的雕鸮像国王一样巡视着自己的领地。

雕鸮是如何实现在黑暗中捕猎的呢？秘诀就是它们的眼睛，它们虽然不能转动，但却能够在黑暗中只借助微弱的光线也能清晰地看到一切。甚至能看到人类在白天用肉眼也无法看清的事物。对一位猎手而言，视力是否优秀是狩猎成功的关键。雕鸮能够在猎物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悄然靠近，然后发动致命偷袭。与人类一样，雕鸮的眼睛位于前面，它们看到的物体是三维立体的，这与其他鸟类不同。它们拥有近110度的视觉范围。雕鸮的听觉能力在猛禽中同样出类拔萃，它们圆圆的大脸就像卫星接收器一样，能够探测到极其微弱的声音。能够270度扭动的脖子让他们可以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响动，强大的感官能力让猎物的一举一动都在雕鸮的监控之下。飞童一般的耐心也是优秀猎手的必备素养，不到最佳时机，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为什么老鼠没有发现靠近的雕鸮？雕鸮的身上覆盖着羽毛，每根羽毛表面都有一层地毯般柔软密实的软毛，这让雕鸮在飞行时只会发出微乎其微的摩擦声。最重要的是，最外层的软毛能起到梳子的作用。雕鸮有着十分独特的翅膀结构，能够吸收在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翅膀后部形成的旋风音被消解，这些都是它能够像鬼魅一样无声无息发动突袭的关键。雕鸮的脚掌是轻微突起的，这样能够让它更加牢固地将猎物控制在自己的掌心里，因此猎物一旦被它抓住，就不要妄想能够逃脱。被尖锐的利爪刺穿皮肉的感觉会让猎物感到痛苦万分。黑夜的天空是由雕鸮统治的，而在白天同样有一种猛禽统治着蓝天。这种鸟非常适合用相貌威严来形容，两条白色的眉毛使它们的双目看起来分外凌厉，白色的腹部，飞羽上的灰褐色横斑，加上庞大的体型和弯刀一样的利爪，共同组成了这个令无数小动物闻风丧胆的空中杀手——苍鹰。现在正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候，天寒地冻，食物匮乏，

为了熬过这个冬天，苍鹰一直在寻找食物，一旦确定了进攻对象，他们就会发动空中突袭，这是他们最有效也是最擅长的捕猎方式。苍鹰在捕猎方面主打的是高速度、高技巧和高准确性，同时它对待猎物有着超乎寻常的耐性。

身受重伤的猎物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等待死亡的来临。求生的本能让他不停地挣扎，试图用这种徒劳的尝试来对抗他注定的结局。

这只苍鹰饥一顿饱一顿地受着煎熬，而寒冬一天天过去了。今天看似晴空万里，微风和煦，实则杀机涌动。

作为自然界数一数二的猎食者，能够精确运用自己的利爪是苍蝇生存的必备技能，但是技术高超的猎手也会遇到偶尔失误的情况。

这只惊魂未定的红松鼠自以为逃过一劫。真的是这样吗？就在红松鼠刚刚松了口气，放松警惕时，苍蝇突然发动了奇袭。

千万不要低估苍鹰的意志力，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就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直到成功，

虽然猎物是在空中逮住的，但苍鹰还是要回到地面去杀死并吃掉猎物。巨大的利爪和强有力的喙能够轻易把猎物撕成碎片。身为白昼之王的苍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猎手，但如果当他遇到暗夜领主雕枭，他还能做到像现在这般风采依旧吗？

0: 如何熬过食物短缺的世界，对大型猛禽来说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十分懂得利用现有条件来捕猎的高手，无论是在何种地形，它都能大显身手。由于猎物体积太大，苍蝇只能以堂食的方式就地把它解决掉。不过先得把野鸭的羽毛拔掉。拔毛完毕，终于可以吃了。就在他准备享用自己的美餐时，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断了苍蝇的用餐。这便是有着暗夜之王称号的雕鸮。虽然苍蝇也是一代猛禽，但和体型大自己两倍的雕鸮相比，苍蝇还是显得有点娇小。雕鸮通常在夜间捕猎，在白天见到它可以说是十分难得了。这只雕鸮满不在乎地将苍蝇赶到一边，并没有因为抢走别人的劳动成果感到羞愧。一边的苍蝇看起来有些焦躁，也有些不开心，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捕猎而来的战果最后却成为了别人的盘中餐。雕鸮才不会管那么多，他用行动给苍蝇上了一课，在大自然中实力更强的生物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最后雕鸮还过分地把猎物拉到一边去，彻底占为己有。苍蝇忙活了半天，却只得了一地鸭毛。几分钟之后，苍蝇决定放弃抗争，自认倒霉地飞走了。身为白昼猎手的苍蝇和贵为暗夜之王的雕鸮，这两种猛禽的活动时间原本没有交集。不过在这场难得的交锋之中，雕鸮明显要比苍蝇在气势上更胜一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们先从肯尼亚开始。肯尼亚是一只非洲叟猫，这是世界上最为奇异的猫科猎手。
0: 这里是俄亥俄州鲍威尔市的哥伦布动物园和水族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珍奇异兽。园长苏珊·拉普是这里250多只动物的大家长，但对他来说，那只名叫卡莱尔的狗狗才是他最珍爱的心头肉。
3: 不管你信不信，卡莱尔是我这里最重要的动物。
0: 卡莱尔是一只性情温和的拉布拉多犬，它今年已经4岁了。这种犬因服从性强而通常被用作工作犬和治疗犬。
3: 我选择拉布拉多犬是因为拉布拉多犬通常都比较友好、善良，非常善于跟人们沟通。
2: 拉布拉多犬性情温和，而且从来不认生，它们见谁都摇着尾巴表示亲热。
0: 拉布拉多犬对自己的动物伙伴也是一样的友好。
3: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太喜欢水獭或者其他小动物往它身上跳，但它是一只很有风度的狗。它会让这些小动物平静下来，大家在一起非常有爱。
0: 天生老好人的性格让卡莱尔成为了动物园里的社交达人，以至于一种原本需要狗狗们加倍防范的动物都能够和它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那就是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猎豹。
4: 人类最早养狗的目的就是

0: 让他们来守护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家园和牲畜。在非洲，他们被用来保护牲畜免受猎豹的袭击。
1: 说到非洲，我们就不能不提速度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猎豹。这只猎豹叫爱德华，这只狗狗叫卡莱尔，稍后我们会特别介绍它。
2: 猎豹是举世闻名的短跑健将，它们奔跑时的时速高达120公里，半伸缩的爪子配合能够当方向舵的大扁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捕猎时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它们尖刀般的牙齿能够轻松咬穿猎物的喉咙。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奔跑的冷血杀手，居然非常害怕狗狗。
3: 跟他们的体型相比，他们的头略显小，看起来他们在非常久远以前可能是狗和大型猫科动物的杂交品种。我觉得我是一个爱狗的人。
2: 人们在纪录片中总是看到猎豹独来独往，其实雄性猎豹是非常喜欢群居的生物，他们会三三两两地生活在一起。而卡莱尔能够与猎豹成为密友，或许正是因为猎豹有这种渴望亲密社交的习性。
3: 卡莱尔是和猎豹幼崽们一起被喂养长大的。
2: 4年前，在卡莱尔到来之前，苏珊接到一个要他收养4只猎豹幼崽的电话。
3: 你需要过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做的。这只狗将全天候跟人互动，并且只有我们在场时，它才会跟猎豹在一起。它真的就来看了，而且被折服了，非常渴望让它的一只狗参与这个项目。但是克里斯提供的，所以他就把卡莱尔给了我。没多久，我就意识到卡莱尔真的好特别，他的确非常惹人喜爱，他也非常喜欢猎豹。
2: 在4年前卡莱尔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就已经和猎豹发展出了亲密无间的友谊。这只小狗是科比，他是哥伦布动物园的新成员，跟卡莱尔一样，他的工作是与一组猎豹幼崽一起成长，让他们适应群居生活。只有6周大的科比被介绍给这些21天大的猎豹幼崽。
3: 就是这样一只接地气的狗狗，它的稳重和自信正是猎豹所缺乏的。最好是找一只世界上最自信的狗狗跟猎豹配对。我觉得人们没有意识到卡莱尔有多特别。我过去还用一只叫做安纳托利亚牧羊犬的护卫。
0: 莱尔跟猎豹在一起，我最大的感触是，这在野外是不可能见到的。
2: 这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友谊，但是这种友谊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
3: 他们交流的方式非常独特，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可以理解的范畴。
0: 古代，
3: 卡莱尔就是猎豹们的哥哥。卡莱尔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这些猎豹跟卡莱尔打招呼的方式跟他们与猎豹朋友打招呼的方式是一样的。
2: 人工饲养的猎豹与狗的寿命相似，卡莱尔和这些猎豹将在一起共度余生。
4: 一种奇特的花，这种花就是泰坦魔芋，一种有着美丽外表但气味却恶臭无比的植物。它们的恶臭程度与臭袜子、腐烂的鱼这样的东西不相上下，甚至气味成分也几乎相同，因此它也被称作尸花。尸花繁衍后代的一种特殊手段，那些食腐昆虫很容易被这种腐肉一般的恶臭吸引，人类难以忍受的扑鼻恶臭对这些昆虫来说就像食堂的饭香一样诱人。它们成群赶来用餐产卵。雌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昆虫就像雌花与雄花之间的红娘，为它们的繁殖牵线搭桥。随后雌花不再散发恶臭，

而雄花悄然开放。不会太久，但其中的意义却十分重大。绽放的市花无比美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市花几年才会盛开一次，这让它的绽放成为了罕见的美景，因此也就不奇怪人们为什么能够忍受市花的恶臭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不能
11: 说谎。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样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16: 他是玉衣国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1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转，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祈祷，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本你。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财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极难筹判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汇集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财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
1: 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财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财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3: 我们积极构建正航元企校协同创新格局，

0: 充分发挥学校人才智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1: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2: 锦州校聘启用啊，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啊，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啊，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啊，也有落地啊，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啊，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啊凝成了一股绳啊。今后啊，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3: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践行见效。
1: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4: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4: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6: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4: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 5.9 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7: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切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

0: 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1: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2: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港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3: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4: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3: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一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一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5: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3: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港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四季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洁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洁。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特别是海洋环保意识，
2: 哎，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是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资源？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2: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儿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这个海洋生物
2: 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原因。

0: 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量。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1: 非常喜欢。
0: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1: 好，我们到里边来。
0: 好，
2: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0: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2: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我们鸟不可能落在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白鞋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冲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他知道飞出去了，他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他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他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0: 这么神奇。
2: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这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它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0: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2: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0: 尤其还是夜晚，
2: 风停了，浪停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0: 会有恐惧吗？
2: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

0: 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三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白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帆板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哎呀，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嗯嗯，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嗯，渺小而伟大。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

0: 沉帆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就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嗯，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帆板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嗯，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我们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地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0: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对，就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1: 高过一浪，
0: 哎，这个
1: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种这个

0: 强者的这种这个思维。
1: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
0: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1: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生物的独特魅力。在马克坦珊瑚岛的海底，生活着哪些会发光的奇特生物？啄木鸟会如何贮藏自己心爱的巷子？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一只机敏的狗狗在成为合格的军犬之前都要经历怎样的刻苦训练。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海豚和红毛猩猩在智力方面都有哪些过人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马克坦，一座美丽的珊瑚岛，位于菲律宾群岛的中央地带。岛屿的周长约30公里，四周是平静的蔚蓝海水。在小岛东部离岸约100米的地方，有个水下洞穴，那里可能有手电鱼出没。让我们一探究竟。多么美的一幅景象，这里的海水只有10几米深，五彩斑斓的珊瑚遍布海底，共达500多种。热带阳光为它们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大眼鲷在集体巡航，温暖海域有大量浮游生物，它们因此被吸引到了这里。很快，潜水员来到了珊瑚礁的边缘地带。前方的路突然中断，其下深不可测。这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巨型岩礁能延伸到水下几百米。现在潜水员已经下潜到水下30多米。一座巨大的海底洞穴出现在他们面前，仅入口就宽达20多米。手电鱼生活在洞穴的深处，潜水员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一种奇怪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种薄膜状的物体，悬挂在洞穴顶部。实际上，这是珊瑚的一种，名叫海扇。海扇上还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叫红色狮子鱼，是珊瑚丛中一种常见的肉食动物。它正紧盯着一只虾虎鱼，一眨眼的功夫，猎物就手到擒来，只要被他们盯上，就难逃一死。

在洞口附近，我们只发现了这么一种鱼，而往深处寻找，似乎只有岩石，别无他物。这里真的有手电鱼吗？岩洞深处没有一丝光亮。前进40米后，通道突然变得狭窄。哦，好像无路可走了。那些发光的小鱼去哪儿了呢？这里毫无生命迹象。潜水员决定把灯关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会有奇迹发生吗？无边的黑暗。一分钟之后，他们出现了。从无到有，从疏到密，光点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浮现。慢慢的，他们向着摄影机游动过来。手电鱼终于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它们体长约20厘米，被称为灯眼鱼，是手电鱼的一种。又大又圆的眼睛显得非常可爱。这些发光的小鱼通常生活在200米深的水下，很少出现在这么浅的地方。不过啊，这倒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灯光会让它们躲闪，所以我们使用的是红外摄像机。手电鱼无法感知红外线。这样既能清楚地进行拍摄，又不会对它们产生干扰。一会儿，另一种亮光出现了。原来，这里生活着两种手电鱼。这是我们最先见到的手电鱼，它们眼睛下方的发光体呈月牙形，而右边的发光体形状像花瓣。右边的小鱼俗称电光虾，它们共同生活在这处洞穴之中。灯眼鱼的发光体大于电光虾，在黑暗中犹如一只只明亮的眼睛，不断闪烁。它们到底是怎么发光的呢？实际上，手电鱼自己是不发光的，光来自发光体上的发光细菌，它与小鱼是共生关系。鱼的发光体上布满毛细血管，寄生在上面的发光细菌就从血管中获得养料，否则它们将无法存活。作为回报，它们为小鱼提供光亮，这是典型的共生关系。而我们也就有机会欣赏到这种奇异的景象。但是，手电鱼为什么要发出亮光呢？原因至今还不太明确。也许答案就在这洞穴之中。瞧，他们把灯关了。实际上，手电鱼有固定的发光频率，平均每隔10秒，他们会发光一次。而现在，他们在休息。休息时，他们很少发光。那么，他们怎么控制光的开和关呢？研究人员对鱼缸里的一群电光虾进行了试验。看好了，灯关了，又开了。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实际上共生细菌一直都在发光，不会忽明忽暗。真正控制光的明灭的是鱼的发光体。这种来回旋转的发光体便是电光侠能够发光的关键。在感受了这种奇特的功能之后，让我们去看看北美橡树啄木鸟在做什么。

这是一大家子啄木鸟，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事物。一家人齐心协力，已经做好了一个大粮仓，足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过坏的一面就是，这样很容易招来窃贼。为了守卫粮仓，他们决定奋战到底。勇猛的小鸟向窃贼发动了袭击，私人财产不容侵犯。下面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些鸟如何修建粮仓，以及如何为保卫粮仓而战斗。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的广阔山野，这儿有大片阔叶林。树林里生长着很多橡树，每年到了十月份，橡树都会结出大量橡子。这一地区共有五种橡树，每一种结出的橡子形状大小都不同。会有大群动物蜂拥到这片树林里享用这些美味。黑尾鹿会吃掉在地上的橡子，这是一只地松鼠，它也爱吃橡子。冬天快到了，橡子是很珍贵的食物。鸟也被吸引了过来，其中就包括橡树啄木鸟。这只鸟挑了一颗成熟的橡子，随后它就飞走了。它落到了另外一棵树上，两棵树相隔不远。这棵树满树干都是橡子，这里想必就是它过冬的粮仓了。橡树啄木鸟大概有20厘米长，它们在北美地区十分常见。头上这撮红毛是它们最显著的标志。这些鸟会选某棵特定的树桉放它们捡回的橡子，这棵树成了它们的储藏室。树上的洞都是由同一个家族的啄木鸟凿出来的，这是个十分庞大的工程。来看看他们如何储藏橡子。右边这只鸟放好了一颗橡子，然后又把它叼了出来，他又把它放进了另外一个洞里，可他仍不满意，他到底在挑剔什么？他偏执地想给他捡回的橡子选个绝佳的洞穴。他先把橡子尖端朝下插进一个树洞里，露出的部分太多了，这说明他选的这个洞有点小。

0: 这一次巷子露在外面的部分又太少，他选的洞太大了。他不辞辛苦地继续寻找理想的树洞，总算找到了。他试了五个洞才满意。现在他又开始头朝下给另一枚巷子找合适的洞。让人惊奇的是，即使洞口朝下，巷子仍没有掉下来，这要归功于这些洞独特的结构。树洞开口的地方比树洞深处略窄，这便于啄木鸟把巷子嵌进树洞里。他们精挑细选，就是要找合适的洞口把巷子紧紧地卡住。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紧呢？我们的橡树啄木鸟专家艾瑞克会告诉我们答案。一旦把橡子钉进洞里，再挪动它就十分困难。如果强行挪动，壳就会破掉。原来啄木鸟费了这么多心力，是为了提防小偷把它过冬的粮食偷走。橡树啄木鸟工作非常细致，这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这只橡树啄木鸟叼出一枚已经存放多时的橡子，把它嵌入另一个洞里。一天一天，时间在流逝，巷子会因为失去水分而萎缩，导致松动。它必须给巷子换个储藏地，这就是日常维护的重要性。造好粮仓还要维护得当，啄木鸟有很多工作要忙。有一座大规模的粮仓建在了一棵500岁高龄的橡树上，树干已经被凿出大约4000个洞。橡树啄木鸟会把一座粮仓一代代向下传，每代橡树啄木鸟都会凿出更多的洞。这座粮仓已经被一个啄木鸟家族使用了40多年。不过即便被凿成了筛子，橡树也不会受到太大损伤，因为啄木鸟只会选择树皮超过5厘米的树来做粮仓，并且会注意树洞的深度，这样可以避免伤害树木生长系统。就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群居的啄木鸟在一棵树中能够起码存储1000枚种子，正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看来啄木鸟一家短期之内不愁吃穿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为您揭开狗狗神奇第六感的秘密，去瞧瞧那些机敏狗狗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本能反应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工作伙伴的。在成为独当一面的军犬之前，狗狗们都要经历怎样的考验？凯斯坦因布鲁赫军犬中心是奥地利最大的军犬训练营，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罗特维尔军犬训练的学校。罗特维尔犬因为天生本领非凡，强壮有力而备受军方青睐。与他们并肩奋战的还有德国与比利时牧羊犬。奥托考比奇是该校校长，也是经验丰富的训犬员。
2: 训犬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狗的本能，

0: 我们这项工作抓得比较早，在小狗刚睁眼，大概10到12天大时，就开始记录它的各种情况。
1: 一条狗从小就善于学习，并懂得与人互动，日后才能与人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
0: 社会化的过程在小狗的成长阶段中绝对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能力。
1: 在接受训练前，这些小狗必须证明它们具备取得成功的潜质和在压力下作业的能力。作为国际救援狗组织的负责人沃尔夫冈佐内担负着国际最高级别的救援犬测试和认证工作，他同样认为狗的本能至为关键。
2: 我相信狗本身就有一种寻找东西的冲动，或者说本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既有的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训练和调节，强化狗狗的这种本能。
0: 瞧瞧，这是谁来了？
1: 奥托即将对这只14周大的小狗兰斯进行测试。
0: 我要把它放到那边的雪地上，然后看看它自己会怎么做，就看它的了。
1: 奥托静静地观察着小狗兰斯的举动，四处探索表明他胆大勇敢，畏怯不前则说明他胆小害怕。
2: 哎，看啊，快看他！
1: 兰斯毫不胆怯，径直抢走了奥托口袋里的玩具。自信独立是工作犬必备的重要特征，他们在日后的侦查或护卫工作中必须做到高度自主。现在，奥托与兰斯步行前进，测试他的好奇心。
0: 现在要观察的是狗在移动过程中的表现。注意看，它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
1: 复杂的早期经历能够增强训练犬日后的快速反应和适应能力，所以好奇心又为兰斯加了一分，这说明它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
3: 我们可以把狗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反应灵敏，热情好动，平时很难平静下来。对于这类狗，我们可以设定各种认知任务，让它们不断地去解决。还有一种专心冷静而且聪明，他们会细心观察，寻找解决办法，然后快速解决难题。
1: 现在，奥托要测试的是兰斯的捕猎冲动，也就是狗追赶猎物的自然本能。通过强化训练这项能力，他们就可以担当重任。
0: 看来他有非常强烈的捕猎冲动。很好，好孩子，在训练军犬或者工作犬时，关键就是要利用他们的捕猎冲动，这也是引起狗的关注、调动狗注意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1: 要提高训练效率，必须对狗实行奖励，以此鼓励它学习，同时区分好坏行为。这只14周大的比利时牧羊犬艾米首先要逐步学习服从指令。在这里，狗的种类不同，所担负的探测任务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比利时牧羊犬比罗特维尔犬更活跃，体重更轻，因此主要用于搜救工作，经常出国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今天，艾米刚好要执行这项任务。
0: 在搜救犬训练基地，我们会对小狗的各项能力进行测试，包括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走，还有进阶训练，比如寻找隐藏人员等等。
1: 这是艾米在模拟环境下的首次训练，他的表现将直接体现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训犬员希望艾米能像3岁的维比一样接受充分训练。维比是军方的顶级搜索犬之一，

0: 经过14个月的初级训练后，小有成就的军犬开始接受高级实战训练，主要任务分为保护或者侦察。他们将和特定训犬员配对训练，从此形成终生纽带。
1: 在训练中心，军犬和训犬员的关系自然都很亲密，而且这种亲密关系会持续他们一生。训犬员都很乐意接受全球部署，这样一来，他们彼此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狗和人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
0: 不过在此之前，兰斯和艾米必须接受数年的紧张训练。如果把脑容量列为衡量动物智力标准的一项指标，那么海豚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选手。在体型相当的动物之中，海豚的脑容量要比其他动物大五倍之多。大脑皮层负责执行大脑更高级别的指令，而海豚的大脑皮层和人类的大小相当。海豚是一种贪玩、好奇、友善的生物，这些都是高智商生物独有的特征。他们会用哨声、咔嗒声和长而尖锐的叫声来交流。他们还拥有强大的音频功能，会用超声声呐在水下探路。并且都拥有诸多和人类相似的能力，比如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能力和维持高级社会结构的能力。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他们是最聪明的动物。和所有类人猿一样，红毛猩猩的脑容量很大。我们还可以通过认知能力来衡量动物的智力水平。他们能看懂符号，能欣赏二维图像并理解上面画的是什么。他们身手灵巧，会使用工具，还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建立文化的方式和人类相似。寻找智慧的真谛始终是一项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科学追求。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玩乐，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不能
14: 说
15: 实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嘛。
16: 那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蠢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是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给我真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

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

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两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他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划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夏季繁殖。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与生活在寒冷甚至冰冻环境里的大部分企鹅不同，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这里也许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0: 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3: 很荣幸，
2: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3: 身体好吗？
4: 很好。
2: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3: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4: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2: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九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最多，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迎难而上。这只维氏缅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

0: 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城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维氏缅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维氏缅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维氏缅狐猴妈妈在专心致志地进食，小狐猴紧紧地抓着它，它知道掉在树枝上的滋味可不好受。阿修罗城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它划清界限了。
0: 维氏缅狐猴宝宝出生已经两个月了，它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它看上去信心不足，但它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他成功了啊，他想跳跃，他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维氏缅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维氏缅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2: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

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风光各异的荒野地带，揭秘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们的奇妙生活。生活在丛林中的考拉宝宝要学会哪些生存技巧才能够独立生活？是什么让非洲野犬成为了草原上数一数二的捕猎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头可爱的迷你驴成为了一匹阿拉伯丹峰驼的小跟屁虫。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新鸟那张大嘴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森林中并非所有动物宝宝都长得像他们的父母，孔雀雏鸟便是典型的例子。让我们开动时光机器，好好看看这种美丽的鸟是如何成长的。相貌平平的雌孔雀在筑巢期一窝能产3至8枚卵，不过雌孔雀在颜值方面似乎拖后腿了。和许多鸟类成员一样，孔雀并非全家都有好相貌。与雌孔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雄孔雀，它们亮丽夺目的外形与神话中的凤凰有几分神似。即便有颜值加持，雄孔雀想打动雌性的芳心也需要下一番功夫。这个家伙直接在大马路上开眼了，他还没有找到接收者。雄性孔雀或许天生自带能歌善舞的基因，交配一个月后就要孵蛋了。雌鸟和雏鸟也许长得不好看，但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土褐色的羽毛能与环境融为一体，让它们避开捕食者。当雏鸟一个月大时，它们才开始长出好看的冠羽。这个小家伙早早开始了练习求偶仪式。不过想像成年孔雀那样英俊潇洒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年仅2岁的雄孔雀在颜值上还差点意思。不过凡事提早做准备总没坏处，多多练习吧。说到练习，是时候去看看学习捕鱼的灰熊宝宝们成果如何了。抓到一条大鲑鱼对熊妈妈来说不是很难。这只稍大的小熊向妈妈证明了它的捕鱼练习没有白费。待在水里享用美餐的感觉简直超级棒。家庭相册，欣赏几个宝宝的美照。这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树袋鼠宝宝，他现在迫不及待要与世界

姐打声招呼。长到10到12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独立探索这个新奇的世界，东瞅瞅西逛逛，自由自在地探索树屋，就像他的这位远房亲戚。这是拉姆式树袋鼠，祖籍澳大利亚。这种动物在野外非常少见，这位妈妈和她的幼崽是一个人工养殖项目的成员。为了更好地适应树上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习性做出技术性调整。和袋鼠相比，树袋鼠进化出了爬树的能力。它的两条可以单独移动的后腿让它爬起树来分外轻松。它们的脚上和爪子上还长着极有粘性的肉垫，还有整个袋鼠家族中最长的尾。树袋鼠的食物对它们来说简直是唾手可得。不过为了营养均衡，他们也会吃水果与鲜花。小树袋鼠们一般会在长到8、9个月的时候出门独自闯荡，茂密的森林便是他们成年后所要居住的乐园。这些憨态可掬的小毛球天生就喜欢拥抱，他们从小就知道爬树这门技能对于自己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如何在树枝上保持平衡了。这位有卖弄的嫌疑，还是看看妈妈的标准动作吧。负重攀爬通常是特种兵的训练项目，但母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紧张在所难免，强壮的爪子和长长的指甲得到了锻炼，胆子太大了，休息一下。稍大一点的幼崽按耐不住想要试一试了，看他的动作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接下来是第二堂必修课，主要内容是嚼叶子。这个动作叫做过肩，又闻又啃，这是经典的扯树叶动作，外加扯鼻子。时间不等人，18个月过后，这些小可爱就要独自生活了，所以现在他们需要加紧时间尽快学习这些技能。现在是时候看看那些生活在海滩上的小家伙们了。这只捕猎归来要给自己孩子哺乳的海狮妈妈此刻非常着急，为了避免幼崽在海狮妈妈外出捕猎期间被捕食者发现，雌海狮通常会把宝宝藏在岩石或者灌木丛里，但这只海狮妈妈找不到她的孩子了。她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

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容易，海狮群成员的数量可多达上千只。好在这次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对母子最终得以相见，真是虚惊一场。海洋中有很多看起来非常怪异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只草海龙，幼年时期的草海龙看起来很奇特，我们来看看这些奇特的海马近亲的生长过程吧。海龙隶属于海洋中庞大的海马家族的分支，这些海龙正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的海藻床上游动。这只海龙尾巴下方藏着的粉色珍珠是等待孵化的海龙宝宝。雄性海龙在照顾下一代这件事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工作，他们要守护这些卵4到6周。不妨让我们快进一下，直接来欣赏这些海龙宝宝的风采。他们随波漂流，却又不失可爱灵动，不愧有着海龙这样的名字。他们简直是天生的伪装天才，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虽然体型娇小，但它确实是一只如假包换的海龙。海滩上更热闹，一些动物正在等着自己的小宝宝破壳而出。相对于其他海鸟的漫不经心，海鸥对自己的巢穴和宝宝呵护有加。这只卵未受保护，但仍然很安全。这是一只乌眼鸥的卵，乌眼鸥只有在繁殖期间才会待在海滩上。海岛由于其孤立和相对安全的环境，成为了海鸟们青睐的避风港。有了天然的巢穴，就不用费力筑巢了。乌眼鸥的近亲白旋鸥在照顾后代方面则有些特别。雌性白旋鸥每窝产卵一枚，它的卵通常裸露于树杈间。它们有着相当出色的平衡能力。看来小乌眼鸥已经成功破壳而出了。此时它们的飞羽呈灰褐色，像个小灰毛球。

这些寒鸟宝宝永远一副我吃饱了但我还是好饿的样子。无眼欧夫妇不得不一同外出为他们的宝贝捕食。甲壳纲动物，鱿鱼和鱼类都是这些小宝宝们最爱吃的。对于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猫科动物宝宝来说，捕猎同样重要。一日之计在于晨，猫科家族的成员们正要去他们的露天教室大显身手。有些调皮的小家伙玩心很重，可爱的猎豹宝宝找到了一根猫抓住，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试试自己的小爪子好不好用。这只小猎豹打算把草丛当作自己练习伏击的训练场。狮子宝宝这边的进度要快得多，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已经找准了猎物，随时准备进攻。不过想要捕猎成功，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耐心。看来他的道行还不够深，但起码是个不错的开始。妈妈还是向宝贝表达了鼓励。回到猎豹家族这边，小猎豹们决定用一群秃鹫来练练手。但这些秃鹫可不是好惹的。比赛结果显而易见，秃鹫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0: 我们再来看看非洲大草原上其他动物宝宝的照片吧。他们是汤普森邓林。雌性汤普森邓林的孕期是6个月，每次可产一只或两只幼崽。生产完后，他们习惯把幼崽藏到草丛中，然后时不时地去草丛中照看它们，给它们哺乳。这种哺乳方式与捉迷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3周左右，这些小家伙就正式加入了他们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通常会有200个成员。汤普森邓林体型中等，他们主要吃草，也吃种子和枝叶繁茂的灌木。他们不仅长相俊俏，也是所有羚羊中最敏捷的。他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经常是一边跑一边跳。在理想的条件下，汤普森邓林可以在这片阳光灿灿的草原上享受10至15年的寿命。这种特殊的动物是非洲野犬，一种濒临灭绝的犬科动物。雌性非洲野犬的孕期是70天，一窝可产20只幼崽。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么多宝宝在一起应该很不好带，但非洲野犬很善于交际，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整个家族会一起照顾幼崽。非洲野犬的家族往往有着明确的分工，有的成员担任保姆，有的则负责狩猎。这些幼崽长到2到3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学龄了，可以开始学习捕猎了。非洲野犬是非洲大草原上最成功的捕猎者之一，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团队合作。大大的水杯一样的耳朵十分有利于他们捕捉来自4面8方的响动。精妙的狩猎策略加上先天的生理优势，最终让非洲野犬成为了最顶尖的捕食者之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帕姆斯威尼和他与众不同的动物们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小镇上。帕姆经营一家为儿童提供服务的教育公司，该公司帮助孩子们了解奇异动物。
2: 说实在的，这些动物都是我亲自带大的，能在这里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带到这里跟孩子们聊聊他们的身世，聊聊他们所吃的食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我觉得很有益处。黎莉，快过来，过来，过来吃面包。
3: 动物们让我妈妈很开心，她内心深处有一份对动物的热爱。
0: 帕克杜奇异动物园有60多只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这些被救助的幸运儿中有蜜熊，有长鼻浣熊，还有一只嗓门很大的动物。汤米是一头迷你驴，在德克萨斯州，任何大小的驴都比较常见。这个小家伙很快就会找到一个高大帅的新朋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2: 汤米脾气不好，正应了那句“驴脾气”吗？他把我弄晕了，我都快晕倒在地了。
0: 驴是出了名的犟脾气，它们体格健壮，能驮动是自己2倍重的货物，被用作驮兽已有5000多年。驴是群居动物，需要群体成员的陪伴。因为帕姆帮汤米恢复了健康，所以汤米和帕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没人想到这头驴最好的朋友竟然是高大威猛的阿拉伯丹峰驼汉弗莱

0: 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立刻就喜欢上了对方。
1: 我发现大家一天会去围栏那儿好几次，他们给汉弗莱和汤米拍照，还想摸摸他们，人们都喜欢他们。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小镇上很有名气。
2: 这只踱着大步的骆驼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原来当它还是骆驼幼崽时，
1: 它的背能到我的小腹，当时它真的太小了，而且总是跟着我，围着我转，以为我是它的妈妈，所以我就喜欢上了它。
2: 三岁大的汉弗莱是一只单峰驼，它的驼峰里贮存的不是水，而是堆积的脂肪，这些脂肪可通过新陈代谢转变成水，使单峰驼在不喝水的情况下存活七个月。单峰驼能闭合的鼻子，可分散体重的脚，能抵挡风沙的睫毛以及它们的三眼皮，能让它们更适应沙漠生活。汉弗莱有 1.8 米高，脚到驼峰之间有 1.5 米的距离。虽然它的体型是汤米的三倍多，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友谊。
3: 就汉弗莱和汤米来说，汤米小时候有病，他被治愈后就一直自己生活。幼崽尤其需要陪伴才能身心健康，如果没有良好的养育，动物是不会茁壮成长的。
1: 汉弗莱在哪儿？他在那儿躲到了树后面。
2: 曾经病入膏肓的汤米第一次见到汉弗莱就喜欢上了他。
1: 让我惊讶的是，汤米当时径直走到围栏那儿，跟着汉弗莱爬上爬下的，我心里还在犯嘀咕，他居然不害怕，不紧张，也不跑，他想跟这只骆驼套近乎。
2: 但汉弗莱却不大理睬他。
1: 汉弗莱好像在说，见鬼，这小鬼打哪儿来的，他想甩掉汤米。
2: 虽然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小汤米仍鼓起勇气，想方设法继续跟在汉弗莱后面。
1: 这挺奇怪的，但却不正常。最后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把他俩放到一个地方，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好好相处。
0: 当帕姆把汤米和汉弗莱放到一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下可糟了，因为汉弗莱是只骆驼，他可比小汤米要高多了。
3: 我立马想到小汤米的脸会被踢歪的，汉弗莱随时会给他一脚。
1: 他俩一个个子高高，一个瘦瘦小小，所以小汤米很可能会严重受伤。
2: 但是适应这个矮小的新玩伴对瘦长的汉弗莱来说也不容易。
1: 我当时确实挺害怕的，一直在围栏里跟着他们。汉弗莱试图把汤米压倒踩扁。
2: 骆驼一旦感觉受到其他动物的威胁，就会试图压倒并制服对方。
1: 我迅速把汤米弄到一边，我想他肯定不想再靠近汉弗莱了，但我没想到他一点都不介意。
3: 汤米之前一直独自生活，他需要玩伴，他觉得这只骆驼看起来就像他的妈妈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比较好。
1: 汤米不是马，
0: 他只算是半头驴，
1: 别人以为他是骆驼呢。
2: 渐渐的，帕姆又把他们放到了一起，但是汤米想挣脱脚子跟汉弗莱玩。
1: 汤米一直缠着汉弗莱不放，他会跳起来趴在汉弗莱的脖子上，咬汉弗莱的屁股，还在他肚子下面、前面、后面转来转去的。让我惊讶的是，汉弗莱居然把头转过去咬他。很明显，汉弗莱喜欢这样。他们开始玩了。
3: 他们之间培养出了一种双方都很愉悦的玩耍方式，所以汤米现在过得非常好。他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发育良好，身心健康。这就是情感支持对身体带来的好处。
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2: 如果没有帕姆对动物无微不至的关爱，这对不

0: 不可思议的伙伴永远都不可能相见，而帕姆也从他们的友情中得到了收获。
1: 在汤米和汉弗莱走到一起之前，我不知道两只动物竟然能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睡觉，总是形影不离，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的。总之，他们的这段友谊让我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

常言道，大小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不过看起来犀鸟并不知道这一点。它们有一张大的离谱且滑稽的喙，但这张大嘴的功能堪比一把瑞士军刀。它具有进攻、防守、打扫卫生、进食和筑巢等多种功能。没人知道犀鸟的喙为什么可以这么大，因为鸟嘴过大，犀鸟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椎骨长在了一起，以便承载额外的重量。它们是唯一有颈部适应性变化的鸟。除此之外，由于它们有着强健的颈部肌肉，一些亚种的会更加巨大，会顶上醒目的凸起叫做盔突，这是一节中空的角质，有时候还会有骨头加固，为的是让会更加坚固。有些盔突能够达到它们自重的10%，相当于一个人每天要顶着个6公斤左右的西瓜到处走。这个盔突还具有大喇叭的作用，它能够放大犀鸟的鸣叫声。犀鸟具有双眼视觉，也就是说它们的双眼能够协调、准确、均衡的同时工作，因此它能够凭借优秀的视觉去捕捉它们所看到的猎物，而且一抓一个准。别看犀鸟有一张大嘴，但它的舌头却很短，短到没法把食物卷进嘴里，因此它们只能用一口闷的方式把食物囫囵吞下。所以即便面对蝎子这样的危险食物，犀鸟也能够从容应对，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嘴大吃八方。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的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的反应啊，将海水净化。但我们如果人为的去破坏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这些塑料被称之为白色的污染，这些白色的塑料如果在大海中，它得需要10000年才能够被降解掉，才能够制节。那么这么多的白色塑料会将我们的海洋这个污染了，会将这些生物、这些这个海鸥、这些鱼类、这些这个虾类都污染掉。那么这个海就不是那么美丽的海了，也就不是那么环保的海，也不是那么可以说是生物链啊能够循环的一个大海了。这就是让我们在参加培训的这些水手里，特别是青少年里，树立这个不要往海里啊去这个抛啊这些垃圾，
1: 也是一种海洋环保意识，
2: 还有一种环保意识。从小让他们有这种环保意识，要爱护我们的海，爱护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蓝天沃土。
1: 刚才我走进这个咱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单脚海鸥，当时我们就在探讨说，那只脚为什么会失去，有可能就是被这种海洋垃圾绊到了。
2: 大部分是由于这种碎的渔网或者是碎的塑料把它这个脚给困住了，长时间的困住，那么它这个血液循环和各方面就出现问题，或者是造成的一些骨折，它这个脚就废了，这个鸟它也就生命力慢慢就下降了。
1: 挺让人心疼的。而且我觉得我看到您这边整边这个布置哈，既有我们这种环保的这种提醒，还有一些和海洋相关的很唯美的这样的元素，这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您和海洋打交道，您对海洋的这种诠释，是这样吗？
2: 这是认知吧，
1: 认知。
2: 对，我们在向大海学习，在向海洋学习，在

0: 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这次风，这个风车啊，因为我们这儿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的风力支援？
1: 你想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锦州的风。
0: 对，通过它来展示我们锦州的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个一个生物。我们知道海豚，我们这表现的是江豚，是我们这个海域里特有的。因为我们锦州这片海呀，被国家农业部设立为国家级的海洋牧场，我们的滩涂是两河水，是最适合海洋微生物这个成长的、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温床。然后微生物呢，我们的小虾吃微生物，然后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最后有这种这个江豚，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食物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江豚，也叫海珠，俗话说海珠，还有斑海豹这个自然保护区，
1: 这都是我们这一带这个海洋生物
0: 所独有的。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链和生物体系，
1: 对，就在您这儿呢，我觉得看到的是一种融合的元素，有帆船，你看远处的帆船，然后也有这样的海洋环保意识，还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生物链。我觉得您是热爱大海的人，
0: 非常喜欢。
1: 这么多年来和大海打交道，和我们聊一聊您独有的经历好不好？
0: 好，我们到里边来。
1: 好，
0: 我跟你说，你们没有感受过的场景。
1: 好啊，特别难忘的记忆。
0: 其实这个世界呀，通过帆船这种海洋文化，我体验到原来人和动物、人和这些生物之间这种关系。像我们在陆地上，门鸟不可能落到我们身上来，不可能在我们的手掌心上这个去喝水呀、吃东西。但是当我们开着帆船走出去几海里之外，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一个现象，一只小鸟飞不动了，离了歪斜的落到你的船上了。到船上之后，这手爪都已经是不能够展平了，都收着待着，然后船上晃晃动动，生命都快到枯竭的程度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对它施予水和食物，它喝了你的水之后，它的眼神会睁开了，然后再给它放一些面包，我们经常航行的时候带一些面包食物，再吃点食物之后，它很快就缓过来了，然后蹦吧哒哒在你的船上，从你的身上走过去，从你身上来回跳跃，最后落在你船上，飞出去十几米又回来，因为它知道飞出去了，它没有能力飞到岸上，船就是它的家，船上开船的这些这个水手们就是它的家人。这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他也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但是你的善良一定会被他感受得到，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1: 这么神奇。
0: 这样我们就不停地把他运到岸上来，他才离开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我们。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场景。还有一个场景，我们航行到大连的时候，我是一条大的帆船，这个突然之间一阵这个北风吹过来，我们这个船变成了毛毛虫，原来有上万只蜻蜓都附着到了我们的船上，几个爪一搭在这个我们的车支锁呀，这车支锁就是一个毛毛虫毛毛绳，然后我们不敢拉流绳，一拉流绳就会把它们给伤着，所以这样一个毛毛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感觉到，哎，他们不走了，因为走了它就会落到水里，它就会被鱼吃掉，就这样，哎，我们给它带到岸上，它就飞走了。
1: 所以那才是和大自然真正的那种融合。
0: 融合，所有的生物之间在海上才能够彼此的建立信任，在这个共生共享。再讲一个我在这个南海是个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有一次在南海航行，当时船上啊就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气象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海上变成了一个无风带，就一丝风没有，然后这个正好是晚上11点多钟，天空像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眼睛这个闭上，你看各种声音，各种的声噪噪音，你是静不下来的，但是在大海的深处没有了任何的声音，
1: 尤其还是夜晚，
0: 风停了，浪停了。

0: 了，所有的这个声音都停止了，又远离了岸上。
1: 会有恐惧吗？
0: 我接下来告诉你，这时候我们的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雾特别大，伸手不见五指。你就想，没有了听力，没有了视力，你是完全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也有这个红色的光会透过来，包括晚上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完全寂静的时候，我们又失重了。我们那条船是两个人的帆船，我往我后边一靠，这船就倾斜了，再往前一靠，这船又倾斜了，又是一种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恐惧，会有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出来。我们两个男士嘛，谁也不吱声，哎，一个在这船头的位置，一个在船尾的位置，这静静的等待着两个大的台风。他俩是相聚了，形成更大的台风啊，我们要跟台风去搏斗啊，还是形成这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低气压，形成一个这个飓风啊，我们能不能抗衡得了它呀？都在未来的三个小时之内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那种恐惧感是有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不受损，我们俩互相谁也不吱声，都在默默地去承受着这些恐惧。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心理变化，以前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大自然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和人之间就会竞争，就会卷，就会争斗。这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格式化了，就归零了啊，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明天我们搏斗不了了，我们就跟大自然融合了。如果我们搏斗好，我们应该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重新回到人群中呢？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不忘初心，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让我们这个和善的对待这个世界，和善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群，让我们都美好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吧。这就是当时经历之后的这个感受。
1: 嗯，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是和帆船帆板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我在想，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触碰到帆船呢？
0: 2006年在秦皇岛，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人叫皮特，他在秦皇岛成立一个这样帆板的一个俱乐部。那个时候锦州还没有开垦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出来呢，就在那儿买了一个会员。当时我记得2006年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个翻版的一个会员。到那之后就感觉，哟，这海好像是和自己有一份缘。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个白沙湾这个地点，我要骑40到50多公里的自行车，经常的每周吧都要来一趟，在夏天的时候看一下白沙。那时候就开始喜欢这个蓝天大海白沙，再到后来呢，自己这个不愿意做这些两点一线的生活了，就放下了，就开始寻找自我，就开始这个和这个海陆空都去接触，但最终还是喜欢海。这种海洋文化让我沉迷在这里了。
1: 所以这20年了，一会儿。
0: 对呀，20年了。
1: 这20年里面，经过大风大浪。
0: 这大风大浪让我走出了舒适圈，让我才有了学习进步，让我才有了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自然，也是在这个基地也更了解我们锦州这些家珍了。
1: 嗯嗯，所以就是走出去看世界，包括乘风破浪这个。带着自己的帆船走到大海中间，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0: 对，同时又感觉自己很伟大。
1: 很伟大。
0: 渺小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场景太大了，我是怎样去活着呢？如果在这个舒适圈里，就在岸上看海，它很舒适，但是前面有了这个风，有了浪，我们闯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无穷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个人每一个敢于在

0: 大风大浪里航行的人，都是有一个伟大的心，有一颗勇敢的心。
1: 嗯，渺小而伟大，啊，而且我觉得会不会重新审视一下？就像您说，您可能生活经历很丰富，我知道您在央企待过，国企待过，后来自主创业，到后来就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了大海，交给了风，交给了冰，交给了你喜欢的大自然。所以我就在想，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来您和风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我们想象中很自由，但是一定有那种我们无法承受的那种和自然竞争的那样的一种尖锐的时刻，可能已经到了我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压力，有过想放弃吗？
0: 这可能就是我领悟到的，叫挫败中成长，挫败中去学习。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帆船，就叫挫败船，它一定是以你失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去前进。比如说船翻了，你要是找不到船翻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点，你就不可能达到你最佳的速度。然后你如何下一次的不翻？这才是挫败中成长出来的，叫挫败教育的目的，就是你通过翻，通过失败，然后再达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我们航海运动、帆船运动其实就叫挫败教育这样的一个特质，能让人在不停的这个失败中去成长，去找到你成功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很小，这就是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是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上的成功，甚至自己意志品质，这个自己的世界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成功，都能从这个海洋文化里，这种这个帆船文化里，去这个寻到你的答案。
1: 所以你经历过的，你认为在和帆船在一起竞技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只有更好的竞技，最后找到了像你说的挫败到极点之后，才能找到胜利的那个喜悦，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小的成就驱动，再加上大的这个目标的成就驱动，才是这个海洋啊，特别是锦州这海，去侵蚀我们这些帆船爱好者、从业者，去不停的，仿佛生命又重新的跟大海，重新的活了一回一样，比这个让自己有了第二重生命，
1: 重新认识生活。
0: 对，重新的认识自己，再重新的再认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自己和人之间的关系。
1: 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当年选择20年前选择帆船运动，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来开始你这个帆船翻版的重新的创业，算是一个创业，对不对？
0: 这是一个行业吧？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1: 您是在发现了锦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如珍珠一般的这样的行业可以拓展，是不是？
0: 是的，所以刚才您说，选择其实不是选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一定是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去，找到最好的自我和最好的事和事业，甚至是行业。
1: 就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那按照自然规律，按照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定会找到适合我们。也适合我们锦州的旅游，适合我们锦州啊，如何在这个整个这个帆船呐、航海的这个产业链里，适合自己的那样一条出路，就像现在我们发展似的。我们没有工厂，我们只有研发，但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大工厂，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航海的一个态度，
1: 所以这种航海态度是不是也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这样愿景的规划？
0: 我希望影响更多的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甚至下一代，让他们有这种大海一样的情怀，有这样大海一样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坚毅，不停的在各个领域啊去开疆拓土，在各个领域啊创造出或者是发现更多适合我们的东西。让孩子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的帆船，对未来几十年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计划和一个很好的规划。
1: 刚才您给我们讲这个帆船的这个竞技规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只有你够强大。

0: 你才能主宰这个行业的规则。
1: 是的，像美洲杯这种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得了这个船队得了第一名，你就是这个规则的制造者，因为你是一定是当时最优秀的，由最优秀的人来做你的规则。如果第二年由其他的更优秀的人，所有的帆船的制造竞技规则又由这个新的人重新的去缔造，重新的去这个做好规则，所以是不停的，就像这个浪似的，一浪盖过一浪，
0: 高过一浪，
1: 哎，这个
0: 把前一浪拍在沙滩上，但我觉得被拍在沙滩上感觉会不会不好？
1: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你会看到更强大的新生力量，它不是个体。它不是竞争，是共同成长。那么所有的船队越来越好，我们的赛事才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产业才越来越好。所以这是共生共享的，所以这种文化呢，也是我是特别希望我们青少年呢也学习这种文化，也让他有这个强者这种思维。
0: 太好了，其实任何一项运动呢，可能从这项运动本身当然强身健体，但是其实从事运动的人都会从中收获到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悟，这样的话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热爱这种运动的初衷，对不对？嗯，
1: 真正的爱好者，我的理解是他会拿出自己的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拿出自己的财富，甚至拿出自己的生命去爱好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个爱好才升华，爱好升华了，人才能升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这个会生活、会这个享受、会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一个人。
0: 我也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更热爱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非洲的东海岸，印度洋的海水冲刷出一幅郁郁葱葱、富饶繁荣的景象。为了种群的生存，动物们积极地运用自身的本领，互惠互利。从筑巢到觅食，秘密避难所的动物们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技巧？非洲海岸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一片辽阔的大海上，一块蛮荒的大陆边，有一个神奇的庇护所。这些原始的海滩、潮汐森林以及最南边的暗礁，都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无数物种的家园，生机勃勃。在这里，有的居民携手合作，另外一些则是独来独往的猎手。对海洋中的两位游牧巨人来说，这片海岸关系到他们种群的生死存亡。这里是印度洋的秘密避难地。小丑鱼在海葵的触手间找到了安全的港湾。表面看来，海葵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小鱼的庇护所，因为它们的刺针会捕食任何不小心靠近的小型猎物。但是，对小丑鱼来说，海葵的触手不会致命，反而是家园。这是一份独特的服务交换协议。海葵为它小小的房客提供栖身之所、食物和保护，而作为回报，小丑鱼负责保持家园的清洁和健康。

小丑鱼不怕海葵的毒刺，要归因于它们体表覆盖的一层粘液，这是它们的保命符。这层粘液比其他鱼类产生的粘液足足厚四倍。更重要的是，小丑鱼的粘液含有海葵所分泌的毒素。小丑鱼并不是能生活在每一种海葵里，而是有特定的对象。据说小丑鱼之所以能生成独特的抗体，是因为它们摩擦海葵的触手，把毒液抹到了自己身上。这场对抗死神的表演有一批看客，一群3点白鱼苗。这些领地性极强的动物也不怕海葵的毒刺，他们把海葵当成了一个藏身处。但是当体型更大的小丑鱼声明所有权时，他们会礼貌地保持距离，

海龟是大海中最神奇的游牧民，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远离陆地，行进漫长的距离去进食或者繁殖。非洲的印度洋海岸长度超过6000公里，跨越5个国家和2个半球。但是当海龟迁徙到这里时，他们会前往一片特殊海滩上的一个特殊地点，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雌龟清楚地知道他们该去哪里。海龟能非常准确地感应到地球的磁场，他们用它在大海里导航，监测细微的波动或者变化，仿佛手里拿着一份地图。这片海滩也有自己的磁道钉，就像无形的全球定位系统坐标。但是这只磁带帽将继续前进，它体内的罗盘正带它前往更北处的一片海滩。它非常清楚那里的方位，海滩的坐标在它出生的那一刻就印在了它的脑海里。

非洲这个庇护所的海滩也召唤着其他海龟。许多年前，他们在这里出生，现在回来完成一个古老的生命循环。这只雌性西龟跟着它的雌性号回到了它出生的那片海滩。这一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西龟需要长到35岁才能达到性成熟进行繁殖。现在它开始挖掘巢穴，准备产卵。这里位于高潮线之上，把卵产在这里应该安全无虞。它的宝宝将会有一线生机。小海龟的性别主要由巢穴里的温度决定。在偏暖的巢穴里，大部分胚胎会发育成雌性。偏冷的巢穴更有可能诞生雄性。附近，另一位长途跋涉的游牧民也在筑巢。一只雌性棱皮龟吃力地爬到岸上，将自己沉重的身躯拖过沙丘。这种体型庞大的海龟能长到2米多长，体重超过900公斤。它的迁徙旅程长达1万里，有时单程就超过7000公里。它能游到1200多米深的水下，到达海底深渊。但是，在它漫长的旅程中，没有哪一段比从大海到沙丘

丘的这一小段重要，他要在这里产下大约100枚卵，繁殖新一代的海洋游牧民。雌性西龟已经产完了卵，并用沙子把巢穴盖好。经过一夜的辛劳，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爬向大海，但是

个星期，他还会回到这片海滩三四次，在新的巢穴里继续产卵。但是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必须自己觅食。它悄然出现，又神秘离开，把后代孤单地留在海滩上。新的一天到来了，在远远俯瞰着强洋流的珊瑚底下，鱼儿们聚到一起，寻找这块礁石中最勤劳的工人之一，做一次彻底清洁。他们就是清洁虾。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捕食者和猎物放下成见和冲突，和谐共处，只为享受完美的全身服务。对老弱病残来说，这是去除寄生虫、修复受损皮肤最好的办法。对清洁队来说，这是一顿大餐。清洁虾挥舞着它们白色的腿和触须，招揽感兴趣的顾客。石斑鱼平时杀气腾腾，但现在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惹麻烦。它们缓缓靠近，表明无意制造伤害。然后它们变换着体色，并轻轻张开了嘴。一名清洁工忙碌起来。一条黄鲷鱼游了过来，想占个位置。和石斑鱼一样，他过来的时候也表达了充分的善意。他的身体像波浪一样在沙子里起伏。但是他来得太迟了，虾儿们忙得不可开交，哪怕再不高兴，黄鲷鱼也只能稍后再来。

清洁虾的表亲小丑虾在品味上更高雅一些。这些高雅的用餐者不会聚在一起享用其他动物身上的死皮和卡在牙齿缝里的残渣，他们是捕食者，今天他们的目标是最喜爱的美味海星。他们盛装赴宴，华丽的外壳让人目眩神迷。他们不怕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的猎物绝对无法逃脱。海星长了上百条管状足，凭着这么多脚，它们可以平稳地在海底穿行，但是速度提不上来。一个移动缓慢的目标太容易捕捉了，有些海星进化出了坚硬的身体来保护自己，但是这只没有。小丑虾用它们感觉灵敏的触须探查猎物的所在，现在它们爬到猎物身上，开始想办法把它翻过来。小丑虾要想够到海星脆弱的下腹，必须让它动弹不得。然后他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准度开始用特化的钳子切掉海星纤弱的管状足，慢慢地向着它鲜嫩多汁的躯干进发，准备大吃一顿。这只海星可以让这些挑剔的杀手支撑几天了。一只豹纹鲨昨晚一直在礁石附近徘徊，寻找螃蟹和海虾。它们也许只够塞牙缝，但是胜在数量庞大。如果食物充足，这种性情温和的

鲨鱼能长到2米多长。经过一晚上的捕猎，它筋疲力尽地趴在鲨质海底休息，将体力消耗降至最低。

鲨鱼是古老的物种，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但是和旁边这些安静的捕食者相比，他们只能算是后起之秀。水母最早开始在世界的海洋里翩翩起舞，是在五亿年前，那时候陆地上甚至还没有出现植物。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多器官动物，但是水母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原始，它们不是被动的随波逐流，而是通过细微的脉冲运动来收缩或放松伞状体的边缘，从而将水向后喷出，推动身体向前运动。水母还有一套复杂的神经系统，来帮助它们适应环境，并对环境做出反应，感知水流的运动，识别其他水母，甚至检测海水的盐度。水母的身体柔软脆弱，但是它们也可以致命。遇到猎物时，水母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给受害者注入大量的神经毒素。海洋中的大部分动物会与水母保持安全距离，但是对海龟来说，它们是主食。在大海里，棱皮龟对水母狼吞虎咽，夏天它们有时候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70%的水母。

这位捕食者决定待在礁石附近，而不是像水母那样到大海里遨游。蜂窝海鳗把身体盘起来，缩进礁石的缝隙里，偶尔冒险出去做一次清洁或者捕食猎物。海鳗经常被误认为是一种海蛇，但实际上属于鱼类。张开的大嘴看起来气势汹汹，但这只是海鳗的呼吸方式，而不是力量的展示。张开的嘴可以让海水持续流过它们的鳃，也就是位于头部后面的小孔。海鳗看起来模样吓人，性情残暴，但实际上它们是比较温和的邻居，只要它们吃饱了。礁石中的隐蔽处和缝隙并不多，因此海鳗甚至会与同类比邻而居。这一对外形可怖的邻居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只求活下去而已。只要没到进食时间，这些鱼就敢在海鳗张开的大嘴边游动，毫无畏惧。海洋里另一个古老的物种一路游到了海岸边，雌性锥齿鲨迁徙到这片温暖的水域繁衍后代。它们对水温的变化极其敏感，怀孕后会沿着海岸线来到比较温暖的水域。雌性有两个子宫，锥齿鲨是卵胎生，母亲会怀着从卵中孵化的幼鲨。它一胎产下两只幼鲨，每个子宫各产一只。它的大部分能量用来供幼鲨发育，但是在这段时间它很少进食。嘴上和牙齿上的海藻是它进食的最好证明。几周以来，没有任何食物进入它的大嘴。但是它不进食并不意味着它的孩子会挨饿。未出生的幼鲨正茁壮成长，而食物就是它们的手足。最大的幼鲨会吃掉弱小的兄弟姐妹，这是子宫内同类相食现象。首先是胚胎。

然后是够得着的未受精的卵子。多余的卵子是婴儿食品的重要来源。当母亲在温暖的水里游弋时，未出生的幼鲨已经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弱肉强食，强者生存。母亲将在这个庇护所里逗留两个月，但是当分娩时间到来时，她会向南游往偏冷的水域。雌鲨的怀孕时间长达九个月。当幼鲨来到这个世界时，体长将近一米，达到母亲的一半，而且它们已经是凶猛的捕食者。但是现在，它们没有出生。

第一只孵化的幼龟钻出了巢穴，凭着本能，其他幼龟知道现在要保持不动，但是这只提前出来了。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黑暗中潜伏着威胁。鬼蟹正在水边等待，磨刀霍霍，准备大开杀戒。这些机会主义者是幼龟最大的天敌之一。即使幼龟能顺利抵达大海，他们还必须避开鬼蟹的追捕。其余的幼龟原地不动，待在一起才安全。但是他们急性子的同胞已经上路了，他独自来到空旷地带，无处躲藏。一只鬼蟹跑过来，手起刀落，

其余幼龟对海滩上的悲剧一无所知，纷纷现身。多达120只幼龟你推我嚷的从巢穴里钻了出来，它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冲下沙丘，穿过海滩。幼龟又小又软，行动笨拙，并不适合在陆地上移动，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就连小小的沙丘植物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必须爬行几十米远，对刚出壳的幼龟来说，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仿佛他们要穿越的是无垠的沙漠。危机四伏的沙漠，生死在此一搏。一只幼龟被躲在沙子下面的一只鬼蟹捉住了，倒霉蛋是无法存活的，但是这只幼龟非常坚强，它挣扎了整晚，重新加入兄弟姐妹的队伍，和他们一起前进。这是雄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陆地上爬行，他们的整个余生将在大海里度过。终于他们来到了海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

但是他们即将开始独居生活。从孵化出来的那一刻起，海龟已经能自力更生了，而且他们将分道扬镳，开始在全世界海洋里漫游几十年的生涯。这片海滩的磁信号已经烙在这些幼龟的脑海里，二三十年之后的某一天，其中的雌龟会回到这里，产下它们自己的后代。现在它们会顺着洋流飘向远方，温暖的莫桑比克洋流将带着这些幼龟奔向南方，绕着非洲大陆的边缘前往南大洋。

清晨的阳光投向南部非洲的礁石，幼龟全都不见了。昨晚的秘密仪式已经结束，正如开始的时候一样神秘。但是礁石上的生活仍在继续，一还要在这里逗留许多个星期，在这片温暖的水域里徜徉，直到他们的幼鲨足月。然后他们也将离开这片海岸，游到南方去分娩，在这个到处是古老游牧民的大海里展开又一次迁徙。

印度洋里的生活也许充满挑战，但是在这里，在南部非洲海岸附近这个独一无二的天然庇护所里，生命繁荣兴旺。这个保留区因为亚热带礁石和红树林之间的相互作用，洋溢着勃勃生机。从辽阔的海滩到美丽的珊瑚礁，从安全的托儿所到秘密的筑巢地点，这个地方为蜂拥而来的生命提供了庇护所和丰富的食物。无论他们是这里的居民还是过客，它是一个隐蔽处，一座堡垒，是浩瀚的印度洋中一个多。在非洲南端，微小的巨藻幼苗最终长成了一片绝无仅有的森林。在追逐太阳的过程中，它为这片海岸的神秘动物提供了家园。从改变性别的鱼到浑身长刺的保姆，这一切共同创造了地球上最富饶的水域之一。下期奇趣大自然，非洲海岸三，敬请期待。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好
2: 像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什么国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5: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线下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

0: 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6: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8: 没法
9: 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谢谢，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场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

0: 驿站芒砀，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大会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
1: 招才引智聚合力，同频共振促振兴；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十月十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

0: 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
1: 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发言中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大家指出，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集聚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 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板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 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 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 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惠及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武士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聘启用签约。 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 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题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 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树立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我市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 加速产才融合。
2: 作为锦州市首批校聘启用的参与者，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入融入企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去，助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我能将一线的实践经验落地到这个教学当中，给广大的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企业实际的授课内容。
1: 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

0: 要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
1: 我们积极构建正行原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学校人才智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向，依托园区平台载体，打通校企人才共享通道，针对精细化工企业引才留才痛点，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0: 从教师个人双向成长到院校精准赋能产业链升级，创新引才模式持续串联起校企联动、产学研融合的全新发展格局。
2: 锦州校聘启用啊，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技术创新啊，它打通了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新通道啊，也让我们的这个科研有来处啊，也有落地啊，让企业的问题呢也能够及时的得到科学的解决啊，真正把这个产学研用啊拧成了一股绳啊。今后啊，我将继续做好企业跟高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跟纽带。做好本职工作，为辽宁、为锦州的人才振兴和产业升级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一系列创新实践、鲜活成果的背后，是我市持续聚智引才、深耕产才融合的扎实举措。
3: 本次大会呢，落地科技成果转化、苏锦合作、校聘启用等高质量的合作项目。那么其中呢，与国新健康、云南旅游等上市公司呢，达成了战略合作。与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达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与康宁连续制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等达成了苏锦合作、校企合作项目，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达成了人才培养项目，还有呢九名高校博士签订了校聘启用三方合作协议。那么会后呢，我们将持续健全跟踪问校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大会洽谈成果落地，见行见效。
0: 随着辽西走廊人才交流品牌持续擦亮，我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广纳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
4: 十月十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校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午九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六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
5: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4: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
6: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4: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电武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 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
3: 我们是连续三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7: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日前，2026年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锦州综合试验站现场交流研讨活动在锦州市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举行。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港站专家团队及示范县合作企业负责人、种植大户齐聚田间，为锦州乃至辽西地区高粱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出谋划策。
8: 活动中，专家代表们走进试验基地观摩，实地查看试验站高粱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开展情况，并围绕锦州综合试验站试验工作、高粱产业发展、高粱生产防灾减灾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纷纷献计献策。
9: 高粱是我国重要杂粮和先锋作物，目前在产业多元化、清减栽培技术和高粱市场化存在着不足，下一步锦州应该在稳定酿造高粱基础上，把食用高粱的选育和推广做强。
8: 近年来，锦州综合试验站持续开展高粱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锦杂、锦粮系列20余个品种，其中酿造型品种锦杂109淀粉含量高，丰产抗病；优质食用品种锦粮白一号米质光亮口感佳，2025年获评首届高粱米品鉴会一级优质米。试验站同步开展高密栽培、化控技术等试验，助力高粱增密增产，打通种植加工销售环节，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10: 我们要继续以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为依托，在稳定酿造高粱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强化食用高粱的选育与推广，充分发挥本地杂粮加工和销售企业的规模优势，做好产供销一体化文章。
8: 下一步，锦州综合试验站将加大锦粮锦杂系列新品种选育力度，同时强化体系内已有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把传统饮食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推动高粱从原料走向名品，把港站联动机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强化科技服务落地落实，让高粱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9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孙百莹，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兼市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市委港澳工作办公室、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10月1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10月10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

0: 话95007。
1: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4: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3: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4: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3: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4: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5: 缺点什么的，
4: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3: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 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

0: 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1: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2: 把这个土清出去，然后再弄土就行，弄湿土就有找到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1: 你好，这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对，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1: 嗯，
3: 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3: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3: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它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2: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2: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2: 夏季
4: 对啊，它
5: 夏季应该是。

0: 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
0: 在猎杀它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0: 嗯，古人。
1: 嗯，对。
0: 猎杀马的人。
1: 对，刀猎马人。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
3: 你慢点。
5: 说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

0: 倒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直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1: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3: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1: 攀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4: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就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5: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4: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4: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

0: 丁的那个过保后啊，那个说吧，
1: 就是扩散，
0: 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
1: 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啊，那个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胜利山一直以后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当间，
0: 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放这么扩散。
2: 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0: 今朝事，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轴。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连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不能不信了吧？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来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波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转去，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鸥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鸥与您准时相约。

0: 乘风逐浪，伺机扬帆。依托独特的海域资源，锦州玩转水陆冰三栖帆船运动，深耕人才培养，打造赛事文旅，把风帆经济玩出了全新花样。上一期我们来到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与王启光会长畅聊风帆经济。不仅如此，王会长也在用心守护这片碧海，在与大海朝夕相伴中，他又有着怎样的专属海洋奇遇？
1: 我很好奇，就是您会为什么会在基地做这样的一个设置？这应该叫什么置物摆件？
2: 算是一个对于这个公益活动的一个摆件吧。
1: 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
2: 看蔚蓝大海，看着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干净，它有制节系统，它可以通过这个潮涨潮落和各种的这个物理化学